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去年玉米有的受灾严重，有的就收100多斤、200斤，国联保险就是买3块包5块，村里给的回话就是这样，买三块就是买3块钱的保险，然后理赔5块钱吗？是这样的吗？张经理。
1: 这个刚和那个刚才留言是一样的，请这位网友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或者是拨打我们这个服务电话8116310，然后给我们联系一下，我们进行核查一下。
0: 咱们这个理赔的标准有没有，比如说公示出来，咱们农民朋友，我的这个地，比如说受灾了，受灾多少，我能够对照一下，我能够大概得到这个多少的理赔。
1: 像普通种植户吧，我们进行这个理赔进行公示，是2个公示，一个是线下，在这个村公共服务区域进行公示，一般在村部进行公示，这是线下的，就是我们考虑到如果农户不能进行到村里面及时查看的，我们还有线上进行公示，就是你手机短信可以收到你的这个理赔的信息，理赔多少亩，理赔多少金额是都可以收到的。如果在公示期间范围内有异议的话，可以及时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反馈，我们进行这个核查。
0: 像同保户也是有这个信息。
1: 就是针对同保户的，由线上和线下进行理赔信息，因为大户我们直接面对面进行这个定损了。如果大户同意赔偿的话，我们现场都签字确定了。
0: 行，那这个信息还是需要咱们农民朋友上报自己手机号才能收到，是吧？
1: 对，他投保了之后，肯定是留下正确的手机号，他可能没关注这个理赔信息。就说，请大家在留意的时候，每年的成在理赔季的时候，一个是在村里面留意一下这个理赔公示，一个是你留意一下你的手机短信，进行这个查看信息。如果有异议的话，及时向我们这个反馈。
0: 行，这位网友，您这样，您可以拨打咱们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到时候让张经理派工作人员帮您再核查一下啊。别说了，没有用。您不说不更没有用吗？您说了之后，还能请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查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说您遇到问题，您也同样可以在我们下方进行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种了20种葡萄，可买保险？
0: 葡萄，葡萄现在应该是结果了吧？
2: 是的。
3: 对，就是它那个葡萄是可以投保的，如果是只
0: 您
3: 要，
0: 这样，您的话筒调节一下。
3: 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种植的葡萄是可以投保的，只要你的种植的葡萄那个生产管理经营状况正常的话，是可以进行葡萄保险的购买的。
2: 我问一下，如果是在了，可能赔钱，赔多少钱？
3: 具体受灾了，就是受灾的是就那个因为自然灾害或者是病害导致的，导致你的建材达到一定标准是可以进行赔偿的。你像，具体的赔偿公司，你像比如说你种植的葡萄，那每亩的那葡萄生产率的最高标准，然后乘以它的你的受你这个损失面积，再乘以你的那个损失程度。就基本上可以，就那个在现场，我们与专家现场核实确认，你的损失金额，就我们就可以进行赔付了。
2: 那什么情况下能赔偿呢？能赔偿多少钱呢？
3: 具体赔偿多少钱是需要现在我那个我们你我们那个和专家到现场进行核查确认。在这边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那个你的你葡萄，那你受灾的那个生长期，然后现场确认你的那个损失面积，还有你的损失程度，这综合判断，就你就大概说是你的损失金额。
0: 行，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咨询一下徐经理哈，现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葡萄都已经结果了，那现在这个结果期间能购买保险吗？还是说必须在这个没结果之前就购买这个保险？
3: 我基本上是在你这个收那个完全收获之前都可以进行购买，但那个保险期限就是不一了，我们保险葡萄像葡萄的。 包那个保险期限最长就是从葡萄萌芽一直到葡萄收获截止日起那个止，它是这段期间是可以
0: 都可以
3: 进行购那个葡萄保险来购买。
0: 哦，行，行，我们有请张经理来补充一下。
1: 这个保险期限是根据这个客户需求，你像呢有的客户需求他对这个他怕这个耽误时间，我们的保险期限最长是一年，就是说你这个在于任何阶段都可以购买，但是这个保险期限可能最长只能定一年。它不妨碍你进行购买的，也不是说一定的是在常规的情况下，就是按照在发芽的时候到收获为止，这是保险期限。但是如果客户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这个保险期限设置一年，但最长不能超过一年。
0: 行，还有一位网友飞鹰，他说现在能买小麦保险吗？
1: 现在不可以了，现在不可以，因为购买小麦保险，因为都在这个11月、12月、1月，像我们的承保截止日期都是在2月底左右全部进行这个结束了，因为再往后买的话，这个不符合这小麦生产规律，而且保险期限比较短，这个不符合国家的惠农政策。
0: 而且现在是不是也能看出来大概哪些地方受灾，哪些麦田受灾，哪些麦田不受灾？如果说我感觉我的受灾了，我就赶紧再去买保险，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有些群众有这种心理了，因为这个最近几年啊，我们在加大这个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希望能广大农户进行购买这农业保险。你看我们最近几年的极端天气特别多，对吧？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有一些极端的。就局部的极端天气，就是说现在农业保险这个惠农政策，希望大家也就是加强购买，对自己这个农业生产这个生产也是一种保障。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这样的，我是拖的那个买的那个主保险，这我就报案了，因为他们公司的人说我的主给放血了就不给赔了，这咋回事？为啥不给赔呢？我想问问。
0: 哦，放血之后就不给赔了？
4: 对啊，我不知道为啥，因为啥就有啥标准嘛。
0: 徐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那就我们查看时就是，如果发现猪只有放血痕迹的，我们是不予赔付的。原因是这，虽然我们不知道你报保险的这个放血的猪只是人为致死的，还是其他客观原因导致这种那个猪只死亡的。
0: 这位先生。
4: 他这是我是这样的，我那狗呢，那午夜里它死了，我第二天早上我一看，我就是我怕它那个，有啥影响，我就去把血给它放了。
3: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去第二天一早，就是你发现猪只死亡的话，就是立马可以拨打我司的服务电话96999进行报案。这边的话，千万不能对那个猪只那个死亡的猪只进行那个，就像你所说的放血，外观得保持完整，这样我们在那个才能进行那个确认。不是人为致死的，我们可以进行赔付。
4: 好，是这样的，我怕影响其他组，所以我就把它拿到后面，我给它放上血了。
0: 好，我们有请张经理来补充一下。
1: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感觉因为世博能就是为啥不能这个理赔，不能理赔，就是我们在查看时确定了他世博属于保险责任，因为我们在到达现场前，这个主脖子上有明显的放血痕迹了。这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人为致死的还是其他原因的，说是这个不能进行理赔的，因为主这个进行理赔的条件就是它是病害，包括一些意外事故进行理赔的，而且如果是病死主的话，根据国家管理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处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流入市场，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4: 这样。
1: 对。
0: 好吗？
4: 那行，那我知道，我说他，我就报案，他们不给我赔，我不知道啥情况，我现在问问。
0: 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说清楚赔偿多少钱一亩，说农业保险怎么缴怎么赔好吗？其实刚才张经理说的也已经很清楚了，他这个 我们请张经理再来给这位网友再来说一下。

0: 是解是700斤。政府官方最近三年就是平均的产量，如果你低于比如说政府官方部门这个公布的是近三年产量是1000斤的话，那您的损失率就是30%是达到理赔条件的。如果是在成熟期的话，这个每亩的理赔金额大概是300元，然后看您的损失程度，达到起赔点20%的时候进行理赔。就是我们定损的依据就是产量损失这段，是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产量这个法定数据，然后界定您的这个产量损失，然后我们在现场来核定你的这个损失的面积，损失面积，因为需要在现场进行核定。你这样问这样说的话，我们之后在现场进行核定，有可能一亩地有半亩地进行倒伏，那如果你全部倒伏的话，是一亩地，它根据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还要根据这个生长节气，比如说你在抽穗阳化期然后进行倒伏的话，那倒伏程度这个受灾损失程度可能会更深一点。因为在抽穗阳化期的时候倒伏，它就会后续的产量，特别是如果是重度倒伏的话，它产量影响很大的。如果是像最近这几天进行倒伏的话，对产量影响就是基本不大。如果是不发芽的情况，基本不大。因为现在我们的小麦已经进行灌浆的末期了吧，就是你在倒伏的情况下，这个只可能增加你的收割难度和收割成本。我就简单这样说一下。
1: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那
0: 对，还要看具体情况，我们要到现场就核查一下。
1: 行。好的，导播提醒一号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家种30亩小麦，倒了将近一半，这个可能赔钱。
1: 是最近倒的，还是说之前倒的？
2: 有半个月了吧。
1: 好，我们咨询一下张经理。
0: 是这样的，你可以进行这个报案，报案过后我们这个进行及时核查，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后就是在下线后会安排人员跟你联系，好吧？
1: 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待会儿我们请张经理再跟您进行单独联系。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倒伏时间不一样，对这个收成的影响也不一样。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半个月之前的那场倒伏，那场倒伏的话，会不会相对于现在的倒伏来说，影响更大一点？比如说他一亩地倒了半亩，那这个收成怎么算？
0: 这可能倒伏的程度更就是影响的，还需要根据看它倒伏程度。它比如说它是轻度倒伏还是重度倒伏，如果轻度倒伏的话对产量影响小，如果重度倒的话对产量影响比较大，这个需要进行现场核定了。因为农业保险非常复杂，有些农户不理解，我们也理解，因为它不像车险的话，你比如说保险杠撞坏了，直接都可以看到赔个保险杠多少钱。它农业它需要进行这个现场进行核定，现场核定。
1: 农业保险电话能公布吗？
0: 我们公司的服务电话是8116310。如果有疑问的话，或者有需要问你反馈的话，打我们市公司的服务电话8116310，我们进行及时核查，做好服务。
1: 8116310。
0: 对，8116310。
1: 这是市公司的电话。
0: 对。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转办。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国研农业保险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和投诉。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一位网友啊，他在我们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外地的车牌能在该公司买保险吗？就是能不能在国研农业保险公司购买车的保险？张经理。
1: 这个看他这个外地的就车牌是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在本地进行这个生活的话，应该是可以购买的。然后具体的话，因为他是属于商业险的，回去我再给商业险有请我们任总进一会儿
0: 啊。任总
2: 啊，非常那个谢谢朋友对上线的关注。车险啊这一块是交强险是全国通用的，各哪都可以买。商业险这一块呢，如果你是外地车牌，但是你人在亳州生活居住的地方啊，也可以在啊。另外同时呢，如果你在这边，在亳州这块的，或者我经商啊，这个啊临时居住啊，我们都可以啊，欢迎来进行投保。我们还是比较亲民的价格。
0: 行，好的，也感谢任总。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市水利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1: 医疗保障之声，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 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0: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检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
13: 服务 侨城发展，
14: 展示侨城魅力。
13: 侨城之声，
14: 侨城之声。
13: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9: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2: 峡庄区汤林街道林基路社区依托议事协商平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9: 乔城区牛集镇2026年幸福采摘活动在圈椅村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5: 办实事暖民心，乔城在行动。
12: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下水道堵塞不畅，是困扰居民生活的烦心事儿。峡庄区汤林街道林基路社区依托议事协商平台，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顺利完成辖区老旧小区下水道疏通整治工作，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林基路社区新华北路四区属于老旧小区，因建成年代久远，排水设施逐渐老化淤积，下水道频繁堵塞，极易出现积水反污现象，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出行。接到居民诉求后，林基路社区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排查，全面摸排管网堵塞点位情况。汤林街道林基路社区工作人员席红丽
16: 通过议事协商，邀请居民代表共同商议解决办法，结合小区实际情况，找了清运车进行疏通清洗，帮助居民解决了问题。
12: 目前小区下水道堵塞问题已全部妥善解决，排水恢复顺畅，小区难闻异味彻底消散，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纷纷为社区高效办事点赞叫好。汤林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于美：
17: 现在整好了，可干净了，利落了，走路呢也对劲一点了，拿东西了也没有啥气味的味道了，心里舒畅了。
12: 汤林街道林基路社区居民童广之：
18: 社区的这个啥走廊都拾到好了，这走路也方便了，这出来也没水了，啥都干净了，很满意。
12: 接下来，林基路社区将立足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民生隐患排查治理，持续完善老旧小区配套设施，着力改善居住条件，用扎实举措守护居民安稳舒心的日常生活。
9: 乔镇区牛集镇2026年幸福采摘活动在牛集镇圈椅村开幕，本次活动亮点纷呈，除了演出外，市民还可以沉浸式采摘体验，在幸福集市品尝椒丸子等特色农产品。幸福采摘活动在精彩的文艺演出《腰鼓幸福山沟沟》中拉开序幕，本次演出包含歌曲、舞蹈、戏曲、相声等，吸引众多游客观看。乔镇区领导张民、潘成尧、严景友参加开幕式。除了观看演出外，市民还可以到杏园进行采摘，在采摘园里，金黄的杏缀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游客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果子，打卡拍照，欢声笑语不断。游客月月
19: 正好几个休息嘛，就是跟了家人一块来咱这个牛记这边一个采摘园，就是也挺大的，里边都是那个杏摘的杏，然后酸酸甜甜也都挺好吃的。
9: 游客李景昌：
20: 餐饮长杏好吃，又甜又香味。
9: 一旁的幸福集市极具烟火气，椒丸子、手撕鸡、艾叶香包、土蜂蜜、特色便蛋、咸鸭蛋等特产琳琅满目，农户们热情推介自家产品，来往游客驻足挑选购买，乡村集市尽显热闹生机。商家邢瑞：
21: 今年在这个幸福市集，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有一盒酥、草草贡酥，还有我们的药膳鸡，不仅推荐了我们的产品，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美味。
9: 本次活动还设置趣味运动会、传统瓦丸子、农家大桌宴等特色民俗体验等。据介绍，圈椅村紧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坚持以花为媒、以果会客，持续做大经济邻国产业，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近年来，圈椅村深耕杏果产业，现有杏树种植面积100亩，年均亩产鲜果2000斤，总产量约100吨，年总产值达120万元。牛集镇镇长
0: 王宁。
1: 我们讲一次次活动为契机，不断的擦亮幸福彩彩活动的文旅品牌，提升呢服务质量，丰富呢活动内涵，增加呢趣味性和体验性，以更好的服务和更贴心的关怀，不断呢丰富特色产业为基础的农旅游文化产品。
12: 桥城区五马镇韶花村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缴工作，通过全方位宣传引导、精细化上门服务，全村参保氛围浓厚，选择高标准缴费的人群数量持续攀升。在五马镇韶花村委会，村民正在向村干部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政策。今年59岁的刘永军告诉记者，之前参保缴费档次较低，在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缴多得政策后，他选择了较高档次进行参保。刘永军：
22: 我今年也是59了，快10天了，交6000很划算，交的多。
12: 为切实做好养老保险参保动员工作，韶花村组织村干部走村入户，面对面为村民讲解参保政策，详细解释不同缴费档次对应的补贴标准、养老待遇、补缴规则以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惠民机制等。五马镇韶花村村民樊宗平：
23: 我跟俺家说，你今年交的都6000的档次嘞，养老保险是交的多，领的多，这都相当于存钱了，以后老了到我领钱，生活有保障。
12: 村民马宏伟：
24: 交的养老保险还是不错的，你多交多实现。
12: 截至目前，五马镇韶花村参保缴费人数达750人。其中6000元及以上缴费档次人数有80多人。五马镇韶花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李雪春：
2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灵活，政府还有补贴，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年满60岁就能按月领取养老金，切实地解决大家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也会全程做好宣传提醒，然后方便咱们村民参保缴费，让大家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0: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减少，气温也较为舒适。市气象台预报员袁丹琪：
26: 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17到19度。
0: 一起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27号周三，阴天到多云，20到27摄氏度。5月28号周四，多云，20到30摄氏度。5月29号周五，多云到晴，17到30摄氏度。5月30号周六，晴到多云，18到31摄氏度。5月31号周日，多云，18到30摄氏度。
12: 5月25号凌晨5点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连条连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后，从亳州乘高铁将可直达北京。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聚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际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抢人从己，倡导饱和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的7月1日起施行。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25.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经营主体、经营行为及第三方平台全流程归合规标准，补齐行业监管细则短板，全面筑牢网络购药的安全防线，引导药品网络零售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汽油储存企业部企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到17号在青岛举行。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度十大省级法治为民实事项目发布，其中省公安厅等部门将合力打造为服务综合体，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助力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将在全省域内推进垃圾分类的处理，依法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将织密织牢未成年人的保护网，建立健全有效遏制学生欺凌的长效机制，共同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将于今年的8月1日起施行。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的工程，建设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 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时间是5月27号的上午10点到28号的下午5点钟，考生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志愿信息一旦提交将不能修改，务必慎重。2026年的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收听市内的消息。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本轮降雨对我市小麦整体的影响较小，全市666万亩小麦整体的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我市小麦将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的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目前全市1.9万台收割机全部检修到位，同步储备了4.6万吨的烘干能力，可以有效应对阴雨天气下粮食烘干的需求。记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7601.61万元，人均月老养老的待遇都得到了稳步的提高。5月26号，亳州市教育局公示关于全市民办高中阶段学校2025年度的年检结果，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市厅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的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成功的入选，成为该批次全国试点建设单位，是全省唯一入选的高职院校，标志着学校的医药类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及产教融合工作再次获得国家级的权威认可。一年一度的6一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30号到6月1号，华佗百草园对所有18周岁以下的游客免入园门票。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财务省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约合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了第三位。美东时间25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刹住你的汽车，但你更可以提前观察路况，让旅途平安无忧。
3: 前方为事故多发地段，请小心驾驶。
2: 三秒钟你可以用来扑灭刚刚燃起的火花，但你更可以不把火种带到树林中。
4: 爷爷，您别在林子里抽烟，会起火的。
2: 三秒钟你可以在遇到狂风大浪时大声呼救，
5: 救命救命啊！
2: 但你更可以在下海前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选择正规海域玩耍。
6: 孩子，你看这边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员，咱们呀就在这片海域玩。
2: 提醒您，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7: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8: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7: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8: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7: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9: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7: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9: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7: 还是在网络上。
10: 衣带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服装部件，可它却与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和发展。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八集《衣带渐宽》。衣带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是时常出现。像文天祥、曹操、康有为等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曾与衣带产生了联系，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而衣带也由于它自己的特点，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轨迹。那么一条看似寻常的衣带

篇文章，叫《自赞》。那么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呢？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恕己无愧。那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它到底说了什么事情。其实呢，它主要说明的是我们啊读了很多圣贤书，那么学到了什么呢？就是学到了仁义。现在啊，这个事情做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呢，可以说是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呢，我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愧疚之情了。说一个人啊，在将死之前面对死亡的恐惧啊，这个时候想到的是如何仁至义尽，问心无愧。那么这个人的品格确实是非常人所能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在他的这篇文章最后还有几个字，这几个字就是宋丞相文天祥绝笔。我们知道文天祥是南宋的丞相，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名句，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这个名句之外呢，这篇自赞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代的精神财富。那么这个自赞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还能够读出一些什么呢？文天祥呢当时的地位呢是宰相，这种身份呢按照过去啊还有一个词叫近身之士。什么叫近身之士呢？就是我们古代啊这个衣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布带，一种是皮带。而在这个布带当中呢，这个其中大带是级别最高的，这是官员呢他系的这个衣带。而这个大带系好以后呢，两端垂下来那个部分叫身，后来呢干脆就把这条大带呢就叫身带了。这个身带啊，它的用料、它的色彩、尺寸还有工艺呢，一般会根据这个官员的级别不同有不同的这个要求、不同的标准。那么过去的官员啊上朝面君，除了叫系身带以外呢，还要拿一个东西叫护板。这个护板上呢要写明今天要启奏的各种事项，避免忘了。当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护板啊插到这个大袋里边。这个动作呢叫近身。后来这个近身呢又被写成了这样一个近身。那但是呢能够上朝面君的人毕竟是少数啊，还有那么多官员以及那么多贵族，他们也系这个身带。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护板，没有上朝面君的机会，所以也没有进这个动作。因此呢笼而统之，这些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呢就都统称为绅士。那么有地位有身份要不要有文化修养呢？要不要有道德情操呢？那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而这个要求呢就跟身上所系的这条身带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白虎通义》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必有身带者，是谨敬，自曰整。所以啊那个过去你身上系了一条身带，那就要求什么呢？要求你这个人做人要谨慎，对人要恭敬，要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所以啊这一条身带其实古人认为呢它也与文化和道德相关联。而这种品格呢我们不妨称它为绅士的品格。那么文天祥在他最后的这段时间里头有没有保持绅士的品格呢？当然了，文天祥就义的时候到底系的是什么样的衣带，这个呢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文天祥啊在监狱里头关押了三年，那显然不可能呢再穿军服了，当然呢更不可能穿官服。那个通常情况下他应该穿的是囚服或者是便装，那么跟这个囚服和便装相配套的呢应该就是一条普通的布带。那尽管呢文天祥只是系了一条普通的布带，并没有系身带，但是呢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头他的绅士的品格

0: 一分也没有缩减。这文天祥啊，被俘以后，他曾经呢想要服毒自杀，但是呢没有成功。后来啊，那些已经投降了元朝的那些大臣们，甚至呢被俘的皇帝啊，也来他面前呢劝降，但是文天祥并没有动摇。在这个被关押的过程中，文天祥所受到的这种诱惑以及折磨，那是常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的。1283年的1月8号，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这个够给面子了吧？如果按照历史上很多人物的话，那干脆就说一声士为知己者死，就站到那边去就完了。但是文天祥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见到忽必烈以后长衣不跪。他为什么长衣不跪呢？这作为一个绅士啊，他即使见到了敌人，他要保持这种风度，要有礼节，所以呢他作揖。但是为什么不跪呢？文天祥的身份是南宋的丞相，怎么可能给元朝的皇帝下跪呢？那样呢就有辱这个国格嘛。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文天祥处理的可谓叫谨敬，非常谨慎，但是呢依然呢保持着合理的这种恭敬。忽必烈其实是非常爱惜文天祥的人才的，他看见文天祥不跪，也就没有强迫他，说给他搬把椅子坐下来咱们聊吧。当然这中间呢就劝说文天祥，文天祥听了以后呢对忽必烈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蒙大宋之恩啊当了宰相，我现在怎么可能再去侍奉第二姓，所以这个都不用说了，愿赐我一死足矣，说你赶紧赐我一死。那后来呢忽必烈没有办法，在其他大臣的共同请求之下，忽必烈呢批准了，说处死文天祥。那么1月9号文天祥呢被押赴到刑场，到了刑场以后啊，他问了一声说请问哪边是南边呢，有人呢给他指了一下，文天祥这个时候呢向南跪拜。为什么向南跪拜？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南宋嘛，他的朝廷是在南方。跪拜完之后，他说了一句，对监斩官说了一句，吾事已毕，我的事儿啊做完了，现在该轮到你了。然后呢就英勇的就义了。他就义以后啊，他的夫人欧阳氏给他料理后事，从他的衣袋里头就发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篇自赞。
1: 对于文天祥为代表的近身之士，衣袋往往被看作是他们高洁品格的象征和代表。然而不同的人对于衣袋的定位和需求也不尽相同，所以衣袋也在这些不同的角度之中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语言习惯和艺术感觉。那么这些广泛而又独特的含义，衣袋究竟是怎样诠释的呢？
0: 刚才我们讲过了，说古代的这个腰带呢有很多种，但是呢归纳起来就是两种，就是布带和皮带。布带当中呢这个官员系的叫身带，而皮带当中呢官员系的叫盘带。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啊早期的时候人口的主要成分是从事农耕，所以那个时候牲畜比较少，所以皮带的大规模运用啊这个要比布带来得晚。在战国的后期啊，我们知道赵武灵王呢搞了一次胡服骑射，这个胡服骑射当中的一项内容呢要求军人啊都系这个皮带。为什么要系皮带呢？因为皮带呢能够系得更紧，系得紧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就是方便用力，所以这一点呢在军人呢在战场上做搏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当时的胡人呢系的是什么样的带子呢？那种皮带叫叠械带。那么这样的一个袋子我们发现呢除了它能系得比较紧以外，它还有悬挂功能。为什么这个腰带上要有悬挂功能呢？那是因为游牧民族它的游动性大，它需要把一些小型的武器以及呢比较贵重的东西都带在身上。所以这样的袋子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的电工皮带？那我们的将士同样系上了这样的皮带，那也会呢有很多作战上的便利性。到了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呢，这个叠鞋带 它跟这个等级制开始挂钩了。它这个挂钩呢，主要是体现在它的这个挂环上。那么那个时候呢，天子啊，它的挂环的数量呢有13个，但是它这个挂环呢是用金镶玉制作的。普通战士肯定不能扎着这样一条皮带上战场，如果他敢扎着这个金镶玉的叠鞋带上战场，那他肯定会立即成为屠戮的对象，谁都想把这条皮带抢走。但是这个皇帝啊，系着这个叠鞋带，接下来又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由于上面呢有很多挂环，那挂了很多零七八碎的小东西，所以走起路来呢就稀里哗啦的会响，这个很影响皇帝的形象，不够庄重。那要想不响怎么办呢？就小步走，走小碎步。那么到了唐朝左右的时候，这个皮带呢又出了新的设计，什么改进呢？就是把原来的挂环啊，把它改进了，叫那个东西叫垮。垮是什么呢？就是镶在这个皮带上的那个玉石的或者是金银的这种装饰，没有了悬挂功能。所以啊，在《唐会要·张补品第》里头有这么样一句话，叫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13垮，四品服深翡金带11垮，五品服浅翡金带10垮，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9垮。所以这个垮的数量，它也是跟等级制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啊，出过这么一件事情。唐玄宗呢，把一条紫金带赐给了齐王。那么这条紫金带有什么不同呢？这条紫金带是当年唐高宗啊破高丽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古今同理啊，携带战利品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结果有一年，这个高丽使者来访，唐玄宗呢在自己的内殿设宴款待，吃着饭，高丽使者呢叫面色从容，不亢不卑地说这条金带啊是我们国家流失的，哎呀，现在我们国家正在闹饥荒啊，这人呢都跑得差不多了，而且到处在打仗，所以啊，幸亏这条紫金带是保留在你们的国库里头，哎呀，我这一辈子能够看一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不愧是使节，你看人家说话说的又好听又占理啊。他占着什么理呢？我家的宝贝你好意思据为己有吗？所以唐玄宗听了怎么办呢？那大唐毕竟是大唐，说这点风度总是要有的吧，所以当即就把这条紫金带改赐给高丽的使者了。不同的衣带就会发生不同的故事。这个衣带啊普遍使用，当然它对我们的生活呢贡献很大，同时呢它必然也对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贡献。著名词人柳永啊有一句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衣消得人憔悴。这首词它当然它表达的是对一位女士的爱慕之情，但是呢现代人呢把它做了改变，把它变成了一句励志的诗，说呢要勤奋学习，要孜孜不倦地追求人生目标。当然我也想借助这个思路，借助柳永这个衣带渐宽，柳永的衣带渐宽呢它表达的是尺寸上的渐宽，我想呢借助它这个宽字来表达一下这个衣带从形态到种类到文化关联的这种渐宽。在古代呢，这个衣带首先呢就是指这个腰带，而最初呢这个腰带啊它的量词不是一条两条的那个条，而是腰。在这个老学庵笔记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古谓带衣为一腰，近世乃谓带为一条，与颇比，不若从古为一腰也。就是过去啊那个称呼皮带就说一腰两腰，而我们现在呢称呼为一条，哎呀这个太粗俗了，咱们不如呢还是按照古代的叫法叫腰得了。但我们知道 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腰带呢，那有布带、皮带，这个里边呢有很多丰富的种类，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如果我们假如说把这个范围再进行一下扩展，扩展到身上我们的衣物上面所有的条状带状的这个部件的话，那一下子这个种类就丰富多了。那比如说我们头上的发带，比如说围脖，比如说披脖配绶带，挂在腰上的那个缨分，这都是衣带。那个就连这个裹腿和裹脚布其实也是衣带的一种。那么这么丰富的形态，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首先啊，第一个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在说明说两个地方挨得非常近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叫衣带水。这个词啊，其实它是当年隋文帝杨坚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杨坚呢，最早是在北方建立了隋朝，建立了隋朝以后呢，他又想收复南方。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南方这些百姓啊，视我为父母，我怎么会因为这个衣带水，就是像衣带那么一条窄窄的流水，就不去拯救他们。那我们再说明说，通过女人的姻亲关系所缔结的同盟，不管这种同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那都叫什么呢？都叫裙带关系。再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时间久远，我们不改初心，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叫戴笠山河。所谓这个戴笠山河呢，山是指泰山，河呢是指黄河。说这个把这个黄河看成是窄窄的一条衣带，把这个泰山呢看成是矮矮的一个磨刀石，说这种胸怀，这种气魄，那你再有点小的艰难，小的动荡，那又算得了什么呀？所以不会改变的。当然这是在语言上的贡献。那么除了在语言上的贡献以外，它当然也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影响。那么跟带有关的这些行为上的规范要求呢有很多，我这里头呢只举一个例子。前边我们提到了一个东西叫缨，这个缨呢就是古代啊女子挂在腰上的那个彩带。而这个彩带呢很有意思的，它相当于我们今天那个订婚戒指的一部分功能。所以在《礼记》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女子许嫁缨，就是过去啊这个女孩子已经许配了人家，那腰上呢就要带上这个彩缨，以表现了自己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其他人呢就不要惦记了。当然我们的衣带种类很丰富，其中有一部分衣带，比如说发带啊、围脖、腰带、裹腿，这些呢它是有功能上的贡献，但是还有很多衣带呢它在功能上的贡献很少，但是在装饰上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所以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视觉上的这个冲击，或者视觉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敦煌它的壁画飞天，那我们看一看，那假如说这个飞天里头没有这个婉转飘飞的彩带，那会什么感觉呢？我们看它就立刻就会失去美感，失去灵性，飞的呢这个不成系统，没有道理。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常常是长辈教育晚辈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对于怎么做讲究颇多。孔子的朋友就因为坐姿不规范的问题被孔子看到，当场就大发雷霆。不仅如此，孟子因为妻子坐姿问题竟然还要求提出休妻。那么这个坐姿里面到底有什么学问？在这个坐姿的背后还隐藏了哪些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衣带在中国传统服饰当中，很多时候也能够彰显拥有者的身份。 所以也常常作为赏赐之物来表达君王对臣下的恩宠。也正是由于衣带的这种特性，他才与曹操、康有为这两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产生了联系。那么衣带与他们二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衣带呢，既然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还呢跟艺术相关。当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它跟我们的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有很多是连在一起的。我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汉朝末期到三国年间这段时间里头，我们都知道那个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啊这个汉献帝啊被他搞得很憋屈。我们知道汉朝是曾经独尊儒术啊，是讲三纲的朝代，尽管后来呢到汉朝末期的时候儒家已经有所衰退，但是呢他依然是影响深远的。所以这个曹操这个表现在当时别人看起来就是要大逆不道，但是曹操这个势力太大了，这个群臣就要敢怒不敢言了。那怎么办呢？皇帝也非常无奈，无奈之下呢就咬破了指头写了一份诏书，藏在这个衣带里边，把这衣带呢赐给了大臣董承，希望呢由他来召集人灭掉曹操。这个呢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衣带诏。那三国演义啊对这段的描述非常的紧张，说曹操听说董承见了皇帝不放心呢，就赶紧赶过来监视，正好呢赶上董承想要离开。董承呢本来想躲避，但是来不及了，只有站在边上呢行礼。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很强势，直接就问说你来干嘛呀？董承说哎呀，皇帝啊想起来我昔日救驾的功劳，所以呢叫我过来赐我锦袍玉带。曹操呢听完了以后他就说了，说拿来我看。董承呢知道这个衣带里头啊有可能有秘密，他怕曹操发现，所以呢就略显迟疑。这一迟疑啊，曹操一看就更加怀疑了。接下来曹操啊就拿着这个衣带这个反复的端详，并且呢对着这个日光啊晃来晃去，最后还是没有判出破绽。但是曹操呢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说了一句话，这么好的这个衣带干脆你转赐给我得了。那他说完这话以后，董承赶紧说君恩所赐不敢转赠。曹操听完了以后一皱眉，说莫非其中有谋乎？哎呀，这个董承本来心里就有鬼呀，曹操这样一说，这心就快从嗓子里就蹦出来，赶紧说某岂敢，说丞相如要那就留下便是。结果董承这一急，哎，曹操放心了，把这个锦袍玉带甩给了董承，你这个是国君赏赐给你的，我怎么好意思要，刚才不是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个衣带诏我们都知道，后来呢他引发了曹操这个清除异己的血腥行动，他呢直接促成了曹刘两大势力的分裂，他也是从东汉走向三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由于有了前面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后来这个衣带诏啊就成了皇帝密令的代名词了。之后1700年左右，衣带诏这件事又再一次上演，那就是在戊戌变法这件事情上，由于受到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个守旧派的强烈的抵制和反攻倒算，所以呢变法失败，结果是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那么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康有为就要解释啊，为什么你没有被杀呀？康有为的解释就是，在这个即将失败的紧要关头，他接到了光绪皇帝的密令，告诉他赶紧出逃，从长计议。这个衣带诏是后来啊康有为在海外活动的一个政治依据，也是呢海外华人拥戴康有为的一个基本理由。虽然康有为拿不出这个衣带诏的实物，但是呢救了他的命，这个事情可是实实在在。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衣带对语言、行为、艺术、历史都有影响， 那么影响既然这么广泛的话，它必然也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当然因素有很多，但是呢不能够忽略服装的贡献。那么即使中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些相通性、相似性。我们刚才讲了，说古代的这个衣带呢主要是布带和皮带，但是呢在帝王的衣带当中，布带是至尊的。即使是后来啊有了皮带，并且呢这个在唐朝、宋朝得到了发展，但是呢在宋朝重大朝会和祭祀当中，仍然以那个大带，也就是布带为这个最高，为至尊。这个不管是布带啊还是皮带，其实呢它的现实功能呢都是用来约束这个衣服的，但是呢它们两者之间约束的这个特点呢是不一样的。布带啊对这个衣服的约束可以说是柔软体贴、富有弹性的，而这个皮带呢对人的约束那叫严格规范、可丁可卯的。所以呢这个文人喜欢系布带，而军人呢就必须系皮带。那我们到这儿呢不妨打一个更大的比方，这个布带对人的约束叫柔软体贴、富有弹性，这个更像是道德伦理，而这个皮带对人的约束呢严格规范、可丁可卯，更像是法律法规。道德伦理是儒家强调的重点，而法律法规呢是法家强调的重点。那么对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啊，这个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高标，一个是底线，不可或缺。但是我们中国人啊大部分时间以及大部分人更推崇儒家而排斥法家。同样呢，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系布带而非皮带。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相通之处啊？
1: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衣带逐渐地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含义。不仅如此，衣带所代指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而吸纳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那么有哪些服饰部件被划入了衣带的范畴呢？它们又为衣带增加了怎样的含义呢？
0: 既然啊，我们刚才讲了，可以把衣带呢从腰带啊拓展出来更多的形态和种类，那在这儿呢，我就觉得很有必要讲一讲一种非常特殊的衣带。我们啊看古装剧或者是看古代的一些绘画作品的时候呢，总会发现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特别，它呢系在腰带上，跟腰带相连，那个垂在呢腹部以下。这个东西呢帝王有，这个普通的民众呢也往往也有。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的名字呢有好几个，但是比较直观的名字叫臂膝。所谓呢臂膝，臂膝呢就是遮挡膝盖的。这个东西呢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个发明。那么这个臂膝呢，当然有人认为啊它是从古代的遮羞布演化而来的，那这个呢很好理解。那么演化过来以后呢，它主要承载着两项职能。第一啊，用它来擦手擦汗，防止呢把衣襟把咱们衣裙弄脏啊，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那么第二项功能呢，就是用它来镇压，或者用它来压住下面的下裳。这个下裳呢就是古代啊穿的那个围裙，这个呢理解起来就略微有点费劲了。它为什么要用这么东西压住这个下裳呢？其实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汉代以前咱们的祖先啊除了军人以外都不穿裤子，尤其是没有内裤。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一阵风刮过来，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内裤，那你又要用手去捂，所以呢 就会变得很尴尬。因此呢，这条臂膝啊，它的作用呢是压住这个下肠的，不让它被风刮起来，不让它翘起来。所以啊，这个腰带是横向的约束，而臂膝呢是纵向的镇定。那么现代学者呢，这个眼界宽了，思路也打开了，更加关注啊这个服装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了。我们呢现在呢可以找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呢说明了这个臂膝跟爱情之间的关系。在南朝啊，宋少帝时期，有一个书生，他路过花山一家客栈里头呢，在那儿休息，哎，就遇见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应该是长得比较漂亮，所以书生就产生了爱慕之情。那么但是呢，不知道自己如何跟人去表达，所以就很郁闷，回到家里就病倒了。那他母亲呢就问他，你是怎么得的病啊？书生呢就和盘托出了，没有隐瞒。当然最心疼儿子的肯定是母亲啊，所以呢母亲啊就到花山一带去寻访，终于呢找到了这位少女，跟他讲了这个故事，讲了这个经过。这个少女听完以后呢，没说别的，把自己身上这个臂膝啊解下来了，叮嘱这位母亲啊说，放在这个书生的席子，他睡的席子之下，这样呢病就会好。那母亲回来以后呢，就按照这个做了，果然病就好了。痊愈以后啊，这个书生啊有一次整理床铺，无意间掀开席子，发现了这条臂膝，当时啊非常激动，紧紧的抱住，突然之间呢这个心性大乱，无法控制，就把这个臂膝呢吞了进去。那么大一块布吞进肚子里头，显然活不成了。所以呢临死之前，他跟母亲说，暂时车载从花山渡，就是死了以后呢，那要用车拉着他，要路过花山那姑娘的门前。母亲当然要依儿子这个心愿了。可是当送葬的牛车呀，走到姑娘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老牛呢就不往前走了，任凭你怎么赶他，他就是不动。那姑娘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请稍后，就回到房子里边。回到屋里边梳妆沐浴，然后盛装而出。这时候他抚摸着棺木，唱了一首歌：花山鸡，君既为龙死，独活为谁尸？欢若见莲时，棺木为龙开。棺木啊应声而开，这姑娘呢纵身跳了进去，然后棺木合上了，说任凭姑娘的家人啊怎么样去敲打，那个棺木就再也没有打开。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不管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我们的祖先他们把这故事写出来，就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条臂膝跟爱情的之间的关联。这个衣带啊是一个生活用品，除了这个约束功能以外，其他的那些事情呢都是按照自己来选择的。比如说有的人用这个衣带约束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绅士，有的人呢用这条皮带去武装一支军队，而有的人呢用这个衣带去传递情感，缔结姻缘。而这一切呢，其实到底用它来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选择啊就是文化。把这个人性跟物性之间啊不断的建立链接，这是我们人类文明特有的能力。服装文化呢就是这种能力所开出的花朵。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花朵能够更美，能够更加值得我们骄傲。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常常是长辈教育晚辈的中华传统美德。那么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前，对于怎么做讲究颇多。 孔子的朋友就因为坐姿不规范的问题被孔子看到，当场就大发雷霆。不仅如此，孟子因为妻子坐姿问题竟然还要求提出休妻。那么这个坐姿里面到底有什么学问？在这个坐姿的背后还隐藏了哪些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九集《纨绔是非》。
2: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去，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哦，又不会怎么样。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我不敢了，不敢了。
2: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4: 有人曾经问我，该如何去丈量人生？是一辈子你生存的时间，还是这一生你所走过的路，亦或者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乔治马丁说，读书可以经历一千种人生，而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专注，现实却有那么多诱惑，它需要思考，偏偏大多数人早已无暇思考，但你还在读着，一字一句，一页一本，只因在书的字缝里总有梦的发生。翻开一本书，去做一场梦，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你知道的，读书的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美英雄五凤楼，给铁豹东方森磕头。东方森立刻想起自己的孙女，就是被面前之人捧在怀内，当时火冒千丈，伸手砰抓住五凤楼的衣服领子。好小子，你敢欺负我孙女，我宰了你。话说的叫人发慎，可是他眼光和五凤楼相碰之时，四目相视。啊，东方森愣住，见五凤楼这两只眼睛长得太好了，像深夜寒星，炯炯放光，再配上浓浓剑眉，白嫩嫩面皮，菱角海口，一团正气，称得上奇男子大丈夫。他不忍下手了。五凤楼不着急不着慌的又说了一句：三爷爷你好。你叫什么名？是谁的门下？这阵大家才发现这个不可一世的老怪物，问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抖，抓五凤楼熬领子那只手也在发颤。更出奇的是，那位东方小姐摇条身躯，微微有点哆嗦，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五凤楼不知内情，赶紧回答：晚辈五凤楼，恩师五岳三鸟。哦，剑飞呀，你们五岳三鸟到底有几个弟子啊？这回啊，不叫白二，改称剑飞了，口气也比刚才柔和许多。白剑飞躬身答道：哦， 我们师兄弟三人有约，只收一个徒弟，这孩子是我们唯一的传人。铁豹一听，哎呀，乐坏了，大豹子眼睛慈祥地看着五凤楼，竟充满了泪花。东方启珠惊喜满面，突然吹下粉梗，干嘛那么激动啊？上文书我说过，这东方三豹是来相孙女女婿来了。这五凤楼长得也是真好，上神见喜的脑袋，开市大吉的脸，谁看谁爱，气质高雅又虔诚，又一身好功夫，一下子相中了。嗯，这个人给我当孙女女婿太合适了，他和我们家珠儿郎才女貌。他扭头看看孙女，珠儿怎么样？姑娘冲他爷爷微微点点头。三豹明白了，我孙女乐意。行了，五凤楼就是我孙女女婿，等大哥二哥来就叫他们俩定亲，就在杭州成亲。你说三豹多粗啊，你乐意就问问人家呀，他压根就不想问，他认为是要我家乐意，那五凤楼就得乐得找不着北，就算他们家祖坟冒青气了。他哪知道五凤楼心中只有魏延平，容不得第二者插足啊。这件事儿谁也没明白，就缺德十八手李明看清楚了，心想麻烦了。要不说人长得漂亮啊，嘿嘿，也是个坏事儿。我大哥把人家刚才给抱到怀里想抖了啊，我看你要抖了不掉。得了，我给你解这围吧。他急忙走过来，三爷爷，既然您老人家跟我们有交情，就请到徒弟庄，好让晚辈记点孝心。铁豹东方森乐得眉开眼笑，哎，徒弟庄啊，我是要去的，不过不是现在，一来萧掌门没有到，二来也不能我们爷俩单独去啊，我的两个老哥哥最晚明天来，咱们一起去为好。主儿，换你的马来。嘿，东方启珠吱噜噜噜打了个口哨，哨音刚落，就听林外跑出了一匹马。五凤楼李明一看才想起来，东方启珠原来是骑着匹马。哦，刚才我们交手的时候那匹马飞越树林，现在回来了，挨在东方启珠身旁停了下来。哎呀，怪了，这匹马是峨眉派掌门人司徒平的坐骑，怎么到了青城派手里呢？这是百思不解。就在这阵儿，铁豹东方森来到战马前，从入套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样东西交给五凤楼。楼儿，你这几声三爷爷不让你白叫，爷爷送你一件东西作为见面礼，给你。这五凤楼不敢收，他看看师父白剑飞。白剑飞说，爷爷给你东西还客气什么，收下吧。是，谢三爷爷。他双手接过来一看，哟，是一条鞭。这条鞭呢，也不知道叫金水镀了多少遍，金光闪闪瓦亮。鞭的把上站着一个字，千字。东方森说，这鞭呢是一对，名为乾坤双鞭，你这把是千字鞭，又叫天罡鞭，那把坤字鞭在我孙女儿珠儿手，这可是我们青城派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兵器呀。乾坤鞭有36招，是我们本派自己创造的，你那五凤朝阳刀太大眼了，走哪儿都引人注意，不如有这把鞭带在腰间防身。珠儿，你将鞭法传给他。东方启珠一听暗暗高兴，因为当初爷爷说过这对鞭给他定亲的，现在送给五凤楼一把，说明婚事定了。这姑娘神采振奋，光彩照人，手持乾坤软鞭，唰 左右盘旋，边招厨神入化，犹如一条出水蛟龙，掀起千层海浪，真像狂风猛浪，十分惊人。这姑娘刷刷刷刷，一口气儿把36招天罡鞭全练完了，连走2次，五凤楼也会了。怎么那么容易学呀、啊？那可分谁学？当初五凤楼在嵩山黄叶观，他师父白剑飞给他一把金龙鞭，那是他三叔江建臣送他的，还有7招绝命鞭法，那7招可挺厉害呀、啊。可惜那把鞭失落在提督府，至今未找到。他练过鞭法又爱惜，自己学的就快，五凤楼照样舞了一趟东方启珠，非常满意，暗暗佩服五凤楼聪明学得快，更增加对五凤楼的爱。东方森捋着胡子乐了，这丫头，你把看家的东西都交给他了，我看将来你拿什么降服他。五凤楼听这话才觉得不对劲儿，哎，这话什么意思？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东方森要讲孙女许给他的事情。五凤楼冲着东方启珠深施一礼，小姐你受累了，谢谢你倾囊而赠。姑娘脸一红，心的话用不着客气，现在赠鞭，再过几天连人都归你了，咱们谁和谁呀。他想说2句提己话，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一扭身回到铁豹的身旁。铁豹东方森看着孙女，眼里看心里爱，对白剑飞说，剑飞啊，我可要走了，离这10里有个袁家堡，你知道不？我知道。哎，袁家堡啊有个老朋友，人送外号八辈哪吒，叫袁化，我和珠儿就住在那儿，明天下午你带着楼儿前去请我们爷俩，咱们可定好了啊，明天下午你们去，然后呢咱们再一起到童家庄。说吧，一拉他孙女的手腕，孩子走吧，双双蹭纵起来落在那匹乌云压雪的战马上，马后秋轻轻拍了一掌，这匹马4匹蹬开翻地两掌，战马跑出多远，又听东方森喊，哎，剑飞啊，一定明天下午去接我们，别忘了啊。白剑飞急忙答应一声，哎，我知道啦。白剑飞看着这祖孙后影，长长的叹了口气，他知道事情麻烦了。五凤楼刚想说什么，被白剑飞拦住，别说了，等你掌门师伯来了自有定夺。五凤楼只好随着众人走出树林，哪知道他们刚走不太远，突然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像飞起一样特别快，骑马之人看见白剑飞等人，急忙带住司将，吁，哎，吁，甩凳跳下马，来到童渊超近前，深施一礼，庄主，六合塔附近今天一早就来了一个少年书生，还带个书童，他们在那转来转去，小弟看不出他路数，也不敢惊动他，特来报告。这个大汉谁呀？是童元超派去守在六合塔附近的暗庄。守六合塔干什么呢？当初白剑飞等人不是住在六合塔里吗？又约了不少朋友到六合塔祭旗，后来因为事情有变，他们挪到童家庄，生怕有朋友找，又怕侯国英等人在附近寻找白二侠的踪迹，必须派人看守。今天这个暗庄发现有可疑人，赶紧回来报信。童元超看看白二侠怎么办，白剑飞用手一指五凤楼和李明，你们俩看看去，不要惊动他们，谨防是女魔王侯国英的眼线。哎，五凤楼和李明答应一声，急忙奔六合塔。这阵啊天骄中午， 游人特别多，这两个人就在游客中穿来穿去，暗暗地贴近了六合塔，果然发现一个白衣少年带着个书童在塔后转来转去，两个人也是艺高人胆大，赶紧贴近身旁。五凤楼仔细看，

0: 看了一眼李明，用肩膀撞他一下，嘿，你去把那小子领走。
1: 好嘞。
0: 李明扑奔那个郎中过去。那个郎中啊，真是侯国英派的人看着魏银平的，他生怕把魏银平看丢了，死气白咧在那瞧着。就在这阵儿，李明扑到那郎中右侧，突然一伸手，捧抓住这小肩头，把那小子吓得一哆嗦。哎，经他张嘴要喊，那李明多坏，右手从自己身上搓呀搓来搓去，搓个泥球，嘿，像药丸一样，用手指本轻轻一弹，正弹入郎中的嘴内，那郎中一吸气，哎，咕噜一咽下去了。随后李明低声说，不许嚷，想要命吗？跟我走，耍心眼儿，杀了你。你说多可笑吧，本来李明信口胡说，可这几句在那个人的耳朵里像法力无边的六字真言，吓他亡魂皆冒。哈哈，好好好，你说上哪儿吧，跟我走。他乖乖的和李明并肩而走，不知内情的还认为是一对很好的朋友，畅游钱塘名胜。这李明牵走了眼线，五凤楼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确信无人盯视，才悄悄的出现在郡主魏银平面前。魏银平因为有急事要找五凤楼找不着，才在六合塔下整转了半天，猛然自己心上人站在面前，真是悲喜交加，恨不能扑过去哭一场才能痛快。可是现在不是时候，他克制住自己感情，叫狼儿给寻风，便和五凤楼缓缓地走进树林内。还没等五凤楼询问，魏银平赶紧说，五公子，大事不好，我都急死了。今天凌晨又接到我叔父800里加急密令，叫侯国英将令堂押赴凤阳，把你母亲交给镇守皇陵的祖大寿，并且叫侯国英派五鬼护送，以防被劫。还好这封信先落到我手里，我给压下了，但这是内阁密令，我不敢销毁，只能扣押半天，只要不过今夜此时交给侯国英，他就奈何我不了。我接到这份密令都要急昏了，无奈才改了装，带着狼儿偷偷的出来，到这碰运气。五凤楼听罢急怒交加，哼，魏忠贤是逼我挺身走险，事已至此，等不到侯国英的生日了，我只好今晚上再闯监狱，拼死救出我娘。
2: 啊，你还要劫牢反狱啊，你有把握吗？
0: 哎，不好说。
2: 嗨，如果你救不出令堂，又陷重围怎么办？
0: 我和侯国英及其爪牙同归于尽。
2: 哎呦，这又何必呢？你怎么不求我呀？
0: 我能放出你母亲，并且不用和侯国英同归于尽，大不了只是挨我父亲一顿骂，最厉害把我软禁起来，这就叫虎毒不吃子。
2: 啊，
0: 五凤楼听罢先是一愣，接着打个冷战，抬头看看魏银平，只见他面色苍白，失去了女孩家应有的红润。五凤楼知道他衣服柔肠，几欲寸断，却为自己操了不少的心，不由得心头一热，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魏银平心细如发，已经看出来了，连忙哀悼近前，凤楼，我有办法救人，今天下午你到醉仙居去，那块有人等你，把你扮成中军模样领到两江水路提督府，我以过堂为名把你母亲从监牢里提出来，然后由你带走。哎呀，不行啊，侯国英太狡猾了。嗨，他再狡猾大白天也不会怀疑，就是弄翻了也没什么。哼，他只有1500名锦衣卫，我的帐下却有10万铁甲大兵，他再横，谅他也不敢和我

0: 五凤楼听这话，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郡主，你几次不计前仇，救我母子脱离危险，难道你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哎，凤楼啊，你糊涂啊！虽然你杀了我的父亲，但是他先杀你的父亲，我已多次说过，我要替父亲赎罪，哪顾得再考虑什么后果？我是一个不祥之人，只求事败之日，受禄之后。五公子能念咱们两个曾经有过婚姻之约，不让我白骨献天就感恩不尽了。五凤楼刚想安慰几句，魏银平忙说，凤楼，时间可不早了，别忘了我安排的话，我该走了。说罢又看了五凤楼一眼，疾步走出树林，带着女仆狼儿扬长而去。五凤楼默默地站了良久，知道事情至好如此，也顾不得再连累郡主了。他刚想去寻找李明，突然前边一阵大乱，几十匹马发起两掌疾驰而来，跑在最前边的有五匹马，正是侯国英帐下的五鬼。五凤楼想，这五个人干什么来了？是抓我？是抓郡主？不管怎么地，也得掩护郡主安全撤走。想着一抹腰中的乾坤鞭，他想和敌人以死相拼，哪知道这五鬼乐舞扬威奔驰之际，突然缺德十八手李明像旋风一样颠溜闪到五凤楼近前，快跟我来！两人趁乱滋溜钻进旁边的密林。哎，大哥，你见着郡主怎么说的？他叫我这么办。嘿，郡主真够意思，那么说今天能救伯母了。不过这很危险，危险也只可一拼了，不然就没机会了。等外边静了下来，两个人才随着人溜子进了城，拐弯抹角过了狮子街，前边是醉仙居。这个醉仙居啊，就是当初铁扇仙樊茂上着吃饭，被李明把银子偷走的那座酒楼。呵，高朋满座，盛友如云。两人一看时间尚早，又转了两圈才回来。他们推门进来，刚想上楼，旁边过了个年轻的小伙计，哟，两位公子，您来了，是不是一号的客人呢？请上楼。是是。五凤楼心中一动，与李明跟着伙计上了二楼，来到一号雅座一看，里边站着个书童，谁呀？正是魏银平的贴身使女狼儿，肩上背着个大包裹，低声说，公子，郡主派我来的，衣服就在这包裹里，我在外边看着，你快换衣裳，还有里边有一粒丹药，你把它研开往脸上一涂，就能改变你的脸色，可快点啊，我给你看着去。说着狼儿出去了，守在门外。李明帮着五凤楼脱去外边的长衫，换上了中军的衣服，里外换好了，登上靴子，挎上腰刀，把那口五凤朝阳刀交给李明保管，随后把青城三豹所赠的乾坤鞭围在腰上，找过那粒丹药，把它扬开了往脸上一涂，嘿，五凤楼本来是白脸，立刻变成淡金颜色。化妆已毕，叫狼儿进来。公子，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跟着，眼睛不要乱看，别害怕，一切有我呢。哎，五凤楼答应一声，让李明先回童家庄禀告白剑飞，然后狼儿陪着下了酒楼，来到醉仙居外，分别乘两匹马直奔水陆提督府。狼儿领路，五凤楼又是中军打扮，一路畅通无阻，很快来到府内，越过大堂来到二堂。五凤楼止住脚步，狼儿说，进去吧。嗯，五凤楼推门来到屋内，一看屋里头，嗯，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郡主，又没有自己的母亲。狼儿，我娘呢？别着急，已经派人到大牢里去提，一会儿就能到。不过五公子，如果老夫人脱离牢狱之灾， 你们母子相逢，可千万别忘了我们郡主。
1: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我国舰载机飞行员的教官，他们是刀尖上的领舞者。
2: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为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3: 肩负使命，站在我国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起点，他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4: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边摸索边编写边训练边总结，
3: 为精准测算飞机的极限性和数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挑战边界条件飞行。
4: 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或者是有意的让飞机的速度甚至无限接近于零。
1: 他们将精准、守纪、零容忍飞行铁律贯彻到极致，近乎严苛的要求让每个学员在上舰之路上练硬了翅膀。
4: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把标准或把自身建得非常硬，那么未来的飞行员才能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和世界一流海军去抗衡。
3: 数千个日夜的训练和探索，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完成上舰认证，他们创造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记录。
5: 我们这群飞行教官，他们就是用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把自己锻造成了王牌中的王牌，刀尖上的刀尖。
3: 他们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链路全面贯通，把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1: 横高济轨，磨砺尖刀，乘风破浪，凌舞海天，为战育人的奋斗团队，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6: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7: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6: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8: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6: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9: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6: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8: 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10: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1: 生活不需要法官。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啊，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人人都要吃饭吧，饮食有食品卫生法，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评书机。
12: 魏银平的贴身使女狼儿告诉五凤楼说，我家郡主为了你家破人亡，众叛亲离，为救你母亲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将老夫人从大牢里提出来，此事要叫女魔王侯国英知道，焉能善罢甘休。他要报告九千岁，不但提督的官职丢了，弄不好得终身监禁呢。老夫人脱了牢狱之灾，你们母子团圆，可千万别忘了我家苦命的郡主。五凤楼说，郡主深明大义，对我母子有救命之恩，我将铭刻肺腑，今生不能报答，来生愿结草衔环以报大恩。嗨，狼儿说，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郡主对你一片深情，但愿有情人能成眷属。五凤楼听了打了个嗨声，嘴没说，心里合计，不是我不乐意啊，只是两家老人结仇太深，怕我娘不应允。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说话，老人家您慢点走，哎，小心别摔着。从门外进来两个丫鬟搀着位老夫人，五凤楼抬头一看，啊，正是自己生身老娘。只见母亲骨瘦如柴，两腮塌进，二目无神，行动困难，鬓边添了白发，折磨得不像样子。五凤楼鼻子发酸，掉下眼泪，娘娘啊。老夫人一惊，抬头一看，啊，是凤楼，你真来了，是我娘。母子抱头痛哭，狼儿连忙一挥手叫两个丫鬟退出去，看着娘俩哭的自己也落下眼泪，同时也着急，知道时间紧迫，忙劝老夫人，我家郡主将你释放，又找来你的儿子，你今日脱离牢狱之灾，喜庆母子团圆，这是大喜事，就别哭了，时间太紧，你们赶快逃走。这几句话听管用，娘俩止住哭声。五夫人站不住，凤楼扶着娘坐在椅子上，娘啊，哎，孩儿不孝，叫你在狱中吃了不少苦，快，我背你，咱们走。先别忙，为娘得见天日，多亏郡主，我得亲自谢谢他。哎呀，你看我能见着郡主吗？狼儿说，你们等会儿，我给你送信儿去。狼儿出去了，五凤楼才问母亲是如何落在侯国英之手。老夫人打了个嗨声，才将自己入大牢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原来武伯衡临死之前将妻子托付高先生，连财产一并送到金华府，这件事儿被魏银平的父亲魏忠英知道了，派人追杀，杀死了高先生及随行家将，劫去了全部财产，将老夫人以犯官之妻罪名押进监牢。夫人被押不久，五凤楼杀死了仇人魏忠英，五夫人又成了杀人凶犯之母，罪可就更大了，把他转到杭州大牢。侯国英到这之后，派锦衣卫暗中监视，妄想用五夫人做诱饵跑掉五凤楼这头大鱼，多亏了魏银平暗中保护，他的阴谋未得逞。为了五夫人，魏银平和侯国英姐俩闹翻了，魏银平呢也不在乎，经常派狼儿和兰香给夫人送吃的，关照狱卒不要刁难他。尽管如此，五夫人也受不了啊。五夫人的丈夫是一省封疆大臣，妻子为诰命夫人，哪受过这种罪呀？没多久身染重病，一下子衰老了，他也是惦念儿子，不然呢早自尽不活了。想不到今天母子在二堂团聚，五夫人从心里感激魏银平， 要走之前一定要见一见。就在这阵儿，丫鬟先进来，夫人，我家郡主来了。连龙一起，魏银平走进来，五凤楼抬头一看，心中难过，见银平面容憔悴，一身素服更显得楚楚动人。娘，这位就是魏郡主。五夫人站了起来，哎呀，多谢郡主相救，老身有礼。魏延平急忙上前扶住，老人家快请坐，偌大年纪有无辜坐牢，我很内疚。武大人之死是从我魏家引起，晚辈替王父向老人家请罪。说完一撩衣裙跪在地上。魏延平可不是一般人呐、现在掌握10万大兵的水陆提督，那是武官呐、又是郡主，金枝玉叶愣给下跪了。五夫人吓坏了，哎呀，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了，也不知道是站起来好躲起来好，当时就愣到这儿了。五夫人为人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见郡主不但容颜貌美，深明大义，多次救五凤楼，又救自己，方才又替父亲请罪，才知道这姑娘与乃父乃叔不同，有天渊之别。想不到威严显赫，一代奸雄之家，竟出了这么位如花似玉、深明大义的千金小姐。老夫人是又喜欢又感激，又从狼儿兰香嘴里知道魏银平由父母做主，曾将他许给五凤楼，这两人心心相印，只怕因为老辈仇恨，自己不允许。这姑娘这么懂事，见着我只尊老人家，不敢以儿媳的身份出现，是怕我不同意啊。他对楼儿一片痴情，有这样的儿媳，老身死也瞑目。想到这儿，他不再慌张，不仅不扶起魏银平，反而叫五凤楼：“楼儿啊，你也跪下，为娘有话要告诉你。”啊！五凤楼一听就明白了，哦，我娘原谅魏银平了，难道同意跟他婚事了？惊喜交加，跪在魏银平身旁。魏银平浴血冰葱，见老夫人不计前仇，谅解了自己，心头一酸，两行珠泪流到腮边。他刚想向老夫人的怀内扑去，突然二堂门外有人说话：“启禀郡主，锦衣卫有人求见。”啊！五凤楼母子吓了一跳，魏银平呼的站起来，冲着外边说：“传我的话，就说不见。”是，外边人答应一声走了。五凤楼说：“郡主，侯国英那一代女魔机警过人，手下鹰犬又多，郡主虽不怕她，也应该小心呐。我看你还是见见吧。”这个魏银平刚想搭话，外边又有人汇报：“启禀郡主，9000岁贴身侍卫潇湘剑客韩月生求见。”什么？韩月生？魏银平身躯不由得一哆嗦，对潇湘剑客的突然到来也是一惊啊，暗想我叔父是怎么了，接二连三望着派人，难道说他发现我的所作所为？他正琢磨怎么办好呢。老夫人见魏银平默默无语，忙说：“郡主啊，你对我母子已做到仁至义尽，你快将老身送回监牢，以免连累郡主。”说着站起来往外走。魏银平赶紧拦住：“老人家您别走，等一会儿。”然后冲着厅外喊：“传我的话，告诉韩月生，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见。”郡主，不见不合适吧？还不快去？是。外边那个人无可奈何的 走了。魏银平抓住五夫人双手，老人家，请快同令郎到里边躲避一时，我马上传令挑选5000铁骑，把你们母子护送到镇江，然后我再领兵去凤阳。
13: 哎呀，郡主啊，不可鲁莽，此事需要从长计议。你可知道，对抗魏忠贤就是对抗朝廷，请郡主三思，以免受我们株连。老人家，谢谢你的关心，我决心救你们母子，绝不更改。快到里边躲一躲。说着推老夫人往内室去，老夫人不走啊。郡主说，五公子快你帮忙。五凤楼下，我不能够再连累这孤苦女子了，干脆我背着母亲，凭着自己一身本事往外闯。想着背起母亲，他刚要往外跑，突然厅外有人说话，声音清脆悦耳动听。平妹，哎呀，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你有病了？哎呦，我来晚了。五凤楼一听，机灵打个冷战，说话的是女魔王侯国英，已经逼近二堂，想走走不了了。看起来魏银平的一举一动全逃不出他的监视之下，我要硬闯，不但救不了母亲，自己也得落入魔掌，怎么办？他看看魏银平，这阵魏银平不但没有惊惧之色，反而比刚才更沉稳更冷静。他整整衣襟捋捋鬓发，往正中间的虎皮高脚椅上一坐，把脸一沉。就在这阵，侯国英笑呵呵的轻摇铁扇走了进来，在他身后紧跟着进来的是夏侯耀武、夏侯扬威，最后跟着潇湘剑客韩月生。魏延平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冷冷的看了看侯国英说，侯大人，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啊？这么一问把侯国英差点气乐了。怎么，侯国英啊，自幼和魏银平耳鬓厮磨，相处很好，情如亲姐妹，从打到杭州两人分心眼了。他虽然恨魏银平暗护五凤楼，但是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谁让他是九千岁掌上明珠了。你别看侯国英明察暗访，并不是想拿他什么把柄，只是想追踪五凤楼母子。方才魏银平喊了声侯大人，倒有点啼笑皆非了。侯国英啊，向哥哥哄妹妹似的劝，平妹，我知道你对我误会很深，我一再说明，这是义父叫我这么做的，我怎敢不遵呢？啊，你该明白呀，好好帮助我，在义父面前你放心，我字字不会透露，这总该行了吧。妹妹别怄气了，我来有正事，看这不是韩护卫吗，他来有急事，你怎么不见呢？没办法，把我叫来了。韩护卫又奉密令从凤阳星夜至此，催你带5000人马赶往凤阳外，快把五凤楼的母亲交出来，押出杭州。侯国英一句押出杭州还没说完，魏银平腾就站起来了。侯大人，你懂不懂什么叫密令？这你该明白呀，
12: 你口口声声传达机密，请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指的是夏侯双杰，你竟然将他们带来，就不怕泄露出去吗？啊，平妹，你不要多疑，这两位是昆仑派的高手，又是我身旁护卫，绝不会泄密。哼，率兵去凤阳，乃9000岁绝密守谕，叔父规定，出去你我任何人不得知道。你竟然胆大妄为，任意宣扬，是何用意？韩月生乃9000岁亲信，我信得过，
13: 你的这两个下人乃江湖中人，岂可深信？为了严守秘密，确保不出意外，韩护卫在速将这二人给我拿下，不得有误。是。这个韩月生素日对魏银平吹涎三尺，他总想啊攀高富贵，癞蛤蟆吃天鹅肉，跟着夏侯弟兄呢又不和。今天魏银平下命令，别忘了他是魏忠贤的亲侄女，现任两江代理提督，怎么能不尊呢？没等魏银平把话说完，苍啷啷抽出宝剑，剑花一颤，哼，逼住夏侯耀武、夏侯扬威的两大胸前大穴。夏侯弟兄空有一身绝顶武功，一来事出意外，二来不敢违抗，只可束手待擒。狼儿一打手势，众女兵哗一拥而上，干嘛？就要绑夏侯弟兄。侯无英气坏了，一抖手中扇子，磕开了潇湘剑客的利刃。严平，你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这笔账咱们早晚算清。哼，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着带着夏侯弟兄夺门而去。魏延平也不派人追赶，他又看了看韩月生，韩月生觉得自己立功了，哪知道魏延平说，狼儿，韩护卫远路而来，十分辛苦，送他到客房休息。哎，韩剑客走吧。韩月生没办法，宝剑入鞘，躬身施礼，随狼儿走出二堂。魏延平又一挥手，众女兵全都退出去。魏延平才觉得浑身无力，跌坐在金雕椅上。这时五凤楼搀着母亲走了出来，魏延平挣扎站起来，老夫人紧走几步，孩子可难为你喽，一把把他搂在怀内。魏延平就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鼻子发酸，眼泪唰落下来。老人家，我是个不祥之人，救命之恩不能报，杀父之仇不能雪，有何颜面再偷生人世啊？说罢啼哭不止。五凤楼看着他满腔柔情，一肚子话要说，可是母亲在旁边怎么讲呢？两眼露出感激和怜爱的目光。五夫人看看儿子，一手揽抱着魏银平的肩头，一拖他的小下壳，看看他满脸泪痕的俏脸，半天叹了口气，哎，孩子不应该再喊我老人家，我不满意这个称呼。你不是和楼儿订婚了吗？啊，孩子，上一代虽然有血海深仇，可你们这辈子没有恨，哎，真难得你深明大义。老儿不是你大义释放，他在提督府受创遭擒，早已死于废命，不是你舍命相救，杭州府劫牢被困，老儿也难突破重围，你已父母双亡，他也，哎，我答应你们两个苦命孩子的婚事。说到这儿，急忙叫五凤楼来到近前，抓住五凤楼的手腕，把两人手合在一起，对五凤楼说，楼儿，银平待你数次有恩，今日当着为娘，你要答应永生爱他，绝不负心。五凤楼点了点头。老夫人又低声说，平儿啊，你呀也要答应我，替我好好的照顾楼儿啊。魏银平含羞带喜的点了点粉梗。嗯，突然姑娘发现不对，女孩家到底心细，她见五夫人话里有话，声音低弱，仔细一看，五夫人的脸色已变得惨白，额角上冷汗往下直流，当时惊得花容失色。老人家您怎么了？ 再看五夫人，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抱着儿媳。唉，孩子，不要惊慌，为了不令平儿你陷入绝境，也为了不再拖累楼儿，进入内室之时啊，我把手上两个戒指吞下去了，你们不要以我为念，速去凤阳救驾。五凤楼魏延平听了这话，魂飞天外呀、啊！刚想换人抢救，五夫人已经疼得跌坐在地上，两人双双跪在他面前。娘，你觉得怎么样？五凤楼再也说不出话来。魏延平刚叫了声：“老人家，你。”五夫人摇摇头：“孩子，我不愿意听你这么叫我，你。”不能再叫我老人家。哦，魏延平磕膝盖荡脚走，爬到老人身旁，看着老人的眼睛。娘，娘！再看五夫人以喊叫而逝，五凤楼几乎昏了过去，痛哭失声。魏延平也是万分难过，可是事情紧迫，光在这哭不解决问题，尤其那侯国英不定什么时候来，赶紧跟五凤楼说：“凤楼，老娘尸骨未寒，言犹在耳，你可要节哀。母亲身后之事，我会尽儿媳之道，要亲手送老人家黄金入柜。你速速离开此地，守着老人的亡灵。我发誓，我永正此心，生为武家人，死是武家。”鬼说完抱起五夫人的尸体向内室走去，连头都不回。五凤楼明白魏延平是为了自己安全才故意这么做的，逼着他速离险地，没办法，一咬牙强忍悲痛，离了二堂，找到狼儿，由他亲自护送，自己出了前堂门。狼儿回府伏命不提，再说五凤楼纵马奔通家庄，来到了童家庄，见着白剑飞、窦丽等人，把母亲吞金的事儿一说，大家痛哭失声，无不敬佩老人家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为了儿子事业一纳银平。可白剑飞说：“老二啊，过去的事就算了，你应该以大局为重，当前要除掉魏忠贤，保五皇子登基，这是大事。你师大爷叫你和三宝联姻，为的是壮大势力，希望你不要以儿女情长为重，和东方启珠订婚，然后赶赴凤阳解围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本轮降雨对我市小麦的整体影响较小，全市666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我市小麦将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的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目前全市1.9万台收割机全部检修到位，同步储备了4.6万吨的烘干能力，可以有效地应对阴雨天气下粮食烘干的需求。记者从市人社部门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是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7601.61万元，人均月养老待遇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5月26号，亳州市教育局公示关于全市民办高中阶段学校2025年度的年检结果。结果的详情，您可以关注亳州市厅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联合公布，在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药学院的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成功入选，成为该批次全国试点建设单位，是全省唯一入选的高职院校，标志着该学校的医药类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产教融合工作再获国家级权威认可。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30号到6月1号，华佗百草园对所有18周岁以下的游客免入园门票。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2026年度十大省级法治为民实事项目发布，其中省公安厅等部门将合力打造为企业服务综合体，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助力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将在全省范围之内推进垃圾分类的处理，依法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省委政法委等部门将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建立健全有效遏制学生欺凌的长效机制。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将于今年的8月1日起施行。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 我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时间是5月27号上午的10点到28号的下午5点钟，考生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完成填报，志愿一旦提交将不能修改。2026年的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等黄山市的9+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实行免门票政策。好，感谢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期我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充沛的降雨有效缓解田间土壤旱情，对处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亳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吴雪：
4: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种粒种是有帮助的。
2: 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局部过量降雨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问题不容忽视，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吴雪：
4: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的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沟沥水的，要及时这个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治，防止发生这个自害或者是田间积水来影响这个小麦。
2: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吴雪：
4: 再一个就是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实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的获得一个粮食的丰产丰收。
3: 咱常说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以前农民种地遇到难题，只能凭老法子瞎琢磨，现在可不一样了。为了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事，种出好庄稼，侨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5: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3: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侨城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硬记，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侨城区观塘镇种植户苏战争：
6: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呢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3: 侨城区立德镇种植户张胜利：
7: 今天来的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3: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侨城区亳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梅：
8: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用到田间地头。
9: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最近侨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的居民高粉把垃圾分类当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您还别不信，他在家分得门清，下楼扔垃圾还能攒积分换钱。垃圾分类这事儿听起来是小事，可坚持下来，小区环境确实变了样。高粉：
10: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 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2: 在家完成分类后，高粉就去楼下投放垃圾。小区里设有多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起来非常方便，设备还会自动对可回收物进行称重，并给予居民积分，积分积满1000分便可直接提现。高粉，
10: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2: 从过去嫌麻烦随意丢弃，到如今主动分精准投放，居民习惯的变化离不开社区、小区物业、志愿者的用心引导。小区居民陈小雨：
11: 小区里的垃圾分类设施齐全，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2: 为了让垃圾分类长久地坚持下去，社区还联合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日常自觉。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
12: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做实。
13: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4: 是垃圾？
15: 不对，是干垃圾。
14: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3: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3: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4: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5: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3: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4: 哦，长知识。
1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开展六一暖童心、一路伴成长、关爱困境儿童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成长力量。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桥城区华佗镇，为两位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礼物。
17: 母女离合这边有两本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尺子、笔了、本子了、马克笔、铅笔刀，还有这个橡皮，一些就学习上日常能用到的一些学习用品。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
3: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6到12岁全市困境儿童的学习与成长需求，精心筹备了1500册优质课外书籍和1500套学习文具礼盒。目前所有爱心物品已全部筹备到位，将在6月1号前完成发放工作，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温暖欢乐的儿童节。这些爱心物资不仅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助力学业进步，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深切关怀。同时，为了让善意直达孩子心间，工作人员还在小礼物中放入了一封暖心信，鼓励小朋友们心向阳光，努力学习，健康成长。市民政局2级主任科员、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郭磊：
17: 此次六一关爱行动是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凝聚社会爱心的具体体现。下一步，三方将继续联动社会爱心力量，不断完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努力让困境儿童在关爱中快乐成长。
16: 健康小贴士：
2: 甲状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外形很像蝴蝶，长在喉结下方。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呵护好这个生命蝴蝶。今年世界甲状腺日的国际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中国的宣传主题是科学防治，共筑健康。 甲状腺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控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与体温心率。平时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类。亳州市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谢传信：
18: 甲状腺常见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这是一类，大部分人体检都发现，很多人群都有这种结节，这是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的。第二类呢，就是甲状腺肿瘤，需要进一步需要专科医生来查检查，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有一类呢，是甲状腺它内分泌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
2: 谢医生介绍，日常饮食营养搭配会直接影响甲状腺的运转，特别是调味品和食品中的碘含量。根据不同病症要严格控制摄入，只有合理的膳食才能够养护甲状腺的健康。谢传信：
18: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甲状腺结节不需要特殊处理的，那个补充正常的碘盐就可以了。另外一类呢，高度忌碘的需要避免含碘食物的，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这一类患者。另外一类患者呢，就是说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或者是一些甲减的患者我们正常的日常碘加碘盐就能够满足机体的一个需要，就不需要进行一个包括海带啊、紫菜等海产品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补充和摄入了。
2: 另外，日常要注意荤素合理配比，粗细粮搭配，规律吃饭，不暴饮暴食，少喝浓茶、碳酸饮品，按需补充微量元素，稳固身体代谢状态。医生提醒，年龄超过30岁之后，就要注意日常的体检，时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健康，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就诊。谢传信：
18: 甲亢的患者会有一些心慌、手抖，或者是进行身体这个消瘦这些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甲减的话，一般是出现一个眼皮啊，或者是下肢一些浮肿浑身乏力啊，没劲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精神比较淡漠脱发、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如果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及时的到像甲状腺外科啊，或者是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及时就医进行一个检查。
19: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在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3.59%，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缴，认为缴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缴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我每年都缴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了，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 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再会。
1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7度，郭阳20到26度，蒙城19到25度，利辛18到26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推广的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既稳产又高产。
3: 农机体检为麦收做准备。
1: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3: 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养生要保护好的部位。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2023年8月22日，这是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顺理而举易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过去几十年，人类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成果，就是因为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期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10年前，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 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我曾多次讲，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国支持下，全球发展倡议日益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项目蓬勃开展。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1: 请听公益广告，弘扬中华文化。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6: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2: 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习相远。
7: 聚焦三夏，
3: 午休结束后，夏玉米播种提上日程，如何种植既能省工又能稳产高产？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模式给出了答案。这种新式种法究竟有啥门道？一起来了解。
8: 大家都知道，这个无论啥作物，你或者出米了，它容易得病。它通过采光好了，它这个病还都是少了。
3: 早上9点多，一场玉米宽窄行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举行。焦奎是这片试验田的种植户，宽窄行他已经连着种了好几年。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看到幼苗的良好长势，他对这项新技术充满信心，也乐于把自己的种植体验分享给身边的农户。焦奎：
9: 效果确实比这个德行的好，我这个夏季玉米准备全部种那个宽窄行。
3: 中级农艺师邢国良：
10: 宽窄行的话要选择株性茎凑这样的一个品种，更利于这个通风透光，更利于这个宽窄行的一个这个单产提升的一个效果。
3: 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咨询，种植户对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表示回去后就尝试这项新技术。种植户孙小伟：
11: 通风包括这个边行优势都比较强，然后这个增产效果都比较明显，今年准备都是大面积全部种这个宽窄行的。
3: 种植户李丰收：
12: 这个模式种植确实不错，我准备今年试种，说要没种过什么模式看看，对比对比。
3: 桥城区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刘祥记：
13: 组织这一次这个培训营，玉米的种植培训，主要也是推行这个宽窄行的种植。这个宽窄行种植呢，主要是还是一个是宽窄行利于通风，二一个呢，它也便于这个施肥，和这个玉米的授粉，为下一步这个玉米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基础。
1: 麦子成熟抢收忙，农机状态是关键。趁着农闲，农机手们早早给农机做全面检修，确保收割顺利。早上9点多，桥城区大洋镇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个帮手，给自家的联合收割机做术前准备。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装了上去。对于农机手来说，这不仅是换个零件，更是给即将上战场的老伙计吃颗定心丸。张启龙：
14: 这放那样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美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捂手了。
1: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不在少数，大家心里都清楚，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毕竟抢收就是抢时间，谁也不想因为机械故障耽误了农时。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15: 放的时间长了，反正这做捂手呗，反正得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 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出现问题，人员减少，个人也急。
1: 维修人员王朝贤，
16: 我们客套社100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100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
1: 目前峡城区午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峡城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他们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午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下田。邹向东，
17: 今年产区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是3675台，同时积极接待外地这个联合收割机是1400台，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建立农机调度台账，确保每个田块都能有机可种，有人可派。我们组建了应急服务队，确保咱的桥城区这个小麦颗粒归档。
1: 针对跨区作业的棘手，桥城区开通了绿色通道，只要证件齐全就能免费办理跨区作业证。邹向东，
17: 我们这个办理跨区作业证就是有驾驶证、行政证，这个都可以，带身份证直接到咱农机中心免费办理。在我们这个联合收集的专员的情况下，咱们有这个跨区作业证呢，在高速上可以免费通行，降低咱的技术成本。
1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还能再次主张支付抚养费吗？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说的是离婚时双方约定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那么之后如果说女方再向男方主张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张三和前妻小美离婚时约定5岁的孩子呢由小美抚养，张三不支付抚养费。但是离婚之后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各种开支也是随之增加，小美就希望张三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小美的做法法院会支持吗？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如果说一方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降低了，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可以向另一方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
1: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20: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3: 听众朋友，小满节气后气温逐步升高，光照渐强，视线易受影响，行车注意集中注意力，气温升高暑气足，要防范路怒，不开斗气车。高温烈日暴雨成为未来几个月常态，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驾驶知识。
1: 一、定期安检爱车。夏季路面气温飙升，出行前仔细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状态，全面排查车辆油路、电路老化隐患，提前做好车况体检，有效防范高温爆胎、车辆自燃事故。
3: 二、拒绝疲烦行车。盛夏天气闷热沉闷，极易产生困倦感和烦躁感，切勿长时间连续驾车，午后硬撑赶路，合理规划行程，累了及时靠边停车休息，舒缓情绪，杜绝疲劳驾驶。
1: 三、车内勿放微品。夏季车内密闭暴晒，温度极高，打火机、车载香水、移动充电宝等物品遇高温易膨胀，甚至引发爆炸，切勿将这类物品放置车内，杜绝起火隐患。
3: 四、雨天谨慎驾驶。夏季雷雨天气多发，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6字诀， 不贸然通过未知积水路段，不在危险区域停靠。
1: 五、强光从容运行，清晨、傍晚及正午阳光直射，强光刺眼，易造成视线眩目盲区。行车及时放下遮阳板，佩戴偏光墨镜，会车时减速慢行，规避强光干扰，稳稳把控行车视野。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消防安全西游篇》。
0: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21: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0: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22: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0: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几不。

0: 一位网友咨询，为什么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中国移动泊车分公司网络部经理刘雪峰回答说，
1: 为了响应着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5G 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晚上12点之后，是对我们基站对我们的信号发射塔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 4G 网络，就是没法实现这种 5G。
0: 一位市民反映，为什么报停宽带还要还设备？设备已经丢失了，需要包赔损失吗？中国移动泊车分公司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经理韩媛媛回答说，
2: 因为您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然后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您使用的，所以说当您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设备给进行回收。如果您的设备已经丢失的话呢，它根据您的设备的不同，我们设置的有一定的一个赔付标准，您按照这个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设备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销户。
0: 一位市民反映，自己刚买的手机卡注册账号没成功，提示已经被注册了，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移动泊车分公司品管部经理王林双回答说，
3: 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号码，那么号码呢有时候存在这种二次放号的情况，您说的这情况呢，依据判断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这个旧机主的号码可能在一些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呢没有捆绑，那么这如果产生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案的，你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国移动 APP， 然后在服务大厅有一个这种号卡服务，这种二次号码换新，点击号码一键解绑。
4: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5: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夏天养生重点护好脖子、腰腹和脚踝这三处，脖子上的风池、大椎、腰腹的神阙，还有脚踝的三阴交都特别怕吹风，尽量别淋雨，也别让空调直吹这些部位。
4: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8: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走。

0: 媳妇儿，
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5: 打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6: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
7: 妈妈，你的胸怀像蓝天辽阔无边的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你会吃饭吗？
7: 吃饭谁不会呀？
6: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7: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6: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7: 嘿，有意思。
6: 你用什么吃饭？
7: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6: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7: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6: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7: 这俩有啥关系啊？
6: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7: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速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源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支副总经理任威，欢迎任总。
11: 谢谢，欢迎。
10: 啊，和大家打个招呼。
11: 啊，欢迎广大朋友，早上好。
10: 嗯，好的，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农险部经理张鹏、农险部副经理许栋、桥城支公司副经理陈德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国元农业保险管理的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像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留言，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2: 哎，喂，你好。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就是我家里面养的那个北石纸鹅，客观买保险吗？
10: 养的鹅是吧？
12: 对。
10: 哦，想购买保险。
12: 对对对对。
10: 行，我们咨询一下张鹏张经理。
13: 哦，这位听众你好，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投保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现在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我们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归于财政补贴。
10: 像这个鹅没有纳入这个地方财政补贴，
13: 看它是哪个县区的，看它县区的这个补贴政策。
10: 那这个补贴政策怎么查询呢？
13: 补贴政策，他看他在如果是在桥政区或在蒙政区、郭阳区、郭阳县，还有这个利辛县，它的补贴政策，包括它这个补贴范围都是不一样的。你是哪个县区的？
12: 蒙城的。
13: 蒙城的啊，那具体到时候后来我下线过后，我们给你咨询一下蒙城的这个财政补贴政策，因为它的补贴范围非常广，这个一下也记不太的这么多。
10: 不仅养殖有这个，咱们种植业也有这个补贴是吧？
13: 对对，
10: 行，这位先生，您是如果说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养殖规模能不能单独进行投保？
13: 可以单独进行投保，像百石之鹅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小规模的也可以
10: 啊。好吗，这位先生？
12: 我还想问一下子。就这个保险能管多少天呢？我买了的话，
13: 他这个保险是根据这个我们给客户协商，我们按照有两种方式确定这个保险这个期限。你说的管多长时间？就保险期限，一个是按批量进行这个投保，按批量进行投保就是从你这个，就比如说鹅苗进栏过后到出栏为止这段时间作为一个保险期限，还有一个就是按年进行这个投保的，就按年出栏量，就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去年的一个生产记录，包括一些综合评估、现场验表综合评估，就是按年进行投保，它的保险期限是一年啊，这个需要双方协商确定，通过这个现场验表。
12: 好，那谢谢您，谢谢您。
1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麦子生芽了可有赔？还有网友也是问问题，贵阳县小麦倒了然后还发芽了，买的国元保险可能多包点，也就是能不能理赔的问题吧。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张鹏张经理。
13: 这个麦子倒伏，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报案过后，如果农户受灾了，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啊，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 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
10: 嗯，报案的电话是多少？如果
13: 报案电话就是村里面可以找这个村会计、村文书都可以了。像普通的种植户，种十亩、八亩、一二十亩左右的这样的。然后大户的，我们三十亩以上大户的，就是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像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10: 嗯，96999。
13: 对，
10: 嗯，行，这几位网友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进行拨打电话，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我们有请张经理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来关注，还有一位他说，乔城区立德镇的买的农业保险小麦都倒了，怎么保？刚才张经理也介绍了哈，如果是这个散户的话，可以到村部直接进行这个报案。如果说您种植大户，您是统一向公司进行投保的，那这个您可能需要打96999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报案了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4: 喂，
10: 你好，哎，二号线上听众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广的。
10: 嗯，
14: 那个我这保了地，想保点花生。
10: 嗯，

0: 呀，保险的话是自缴保费是4.3块，3毛钱每亩。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障水平还不够，你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花生沙县性补充保险。嗯，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亳州市近几年的这个花生种植面积在逐步扩大，我们应向上级公司申请开发了这个花生这个收入保险，届时你可以参保。这花生收入保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我们这个小麦种植保险、小麦完全种植保险，它是保障这个产量损失的，就是它不保障价格，你实际收入的损失。这花生保险既保障产量损失，也保障这个价格损失。但是这个它与这个小麦种植保险给完全种植保险不一样，它是属于商业性这个保险，不享受这个补贴。如果你要想参加保险的话，需要全额缴纳这个保费。
1: 嗯
0: 嗯，这根据你这个需求进行购买。喂。
2: 我知道了。
1: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0: 还有其他疑问吗？请问。
2: 啊，没有了。
0: 好，
1: 嗯，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嗯，有位网友说，保险都是买100给200，是不？买100给200，他说的这个是保费和保额的关系吗？
0: 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
1: 嗯，
0: 他们我不知道他具体一个什么意思。
1: 嗯，
0: 因为农业保险就是我们是重灾重赔、轻灾轻赔、无灾不赔的这个理赔原则的。
1: 嗯，
0: 没有说什么，说那种情况买100给200的这种情况。
1: 啊，行，不是固定的哈。
0: 对，不是固定，它根据你受灾程度的情况。
1: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边就是要米收完了呢，我想种点那个菊花。
1: 嗯。
3: 嗯，但那个国家保险人说的这个菊花每亩保额是1000元，我想问，咱这个公司的保额可能再增加点？
1: 再增加点。
3: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那个种的那个成本不提高吗？
1: 啊。
3: 啊，我就想问这个。
1: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这个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
3: 啊
1: 啊，您是哪个县区的？
3: 啊，嗯，我是贵阳的。
1: 啊，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啊，我们有请陈德文陈经理来给您答复一下。
4: 这周听众你好，现在贵阳县种的菊花现在大概种多少亩是？
3: 200亩。
4: 200亩，现在这我们现在公司现在现行的这个菊花保险这个保额确实按照您了解的一样是1000元，但是我们现在这正响应这个政府政策，政策里面的这个正在进行这个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这个工作，就是给咱亳州本地的这个中央财种植户啊，就是不但这个可以就是提升这个种植业的这个菊花的保额啊，但就是咱这个具体提升多少，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看看您的菊花的种植情况、种植的品种，然后进行现场的协商。肯定是不能超过咱这五花成本，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外家您针对这个中央财产业链的这个客户，不但这个可以提升这个保额，当然对咱的银行的贷款，包括咱客户的人身意外、雇主、农机，包括产品质量，我们都可以有一系列的一个孵化方案。这个你就是你这个说是在这个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这个在直播间是吧？这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破这个节目之后啊，打我们那个811-6310的电话进行进一步咨询，包括保额了，也保费费率了，你要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直接咨询啊。
3: 关。
1: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
1: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去年大旱，玉米一亩地不到100斤，理赔才几十块钱，这样合理吗？说是去年的玉米，他应该说是收成100斤。
0: 嗯，收成100斤。请这位网友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事后进行核查一下这个情况。
1: 行，这个咱们理赔是按照您具体是。
0: 理赔它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包括就是其他这个种植业保险，它这个根据这个受灾这个损失面积和损失程度，还有这个受灾所在的期间进行这个理赔的。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

0: 您这样，您拨打栏目热线，您到时候留下信息之后，我们请啊张经理再派工作人员帮您核查一下，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咱这边桥城这边来维港的。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我这种了三多亩那个全参，叫着管没保险？
0: 全参是吧？
1: 对，
0: 中药材，我们咨询一下陈德文陈经理。
2: 这位听众你好，咱在维港种的是三十亩全参是吗？刚我听着那个讲的，
1: 对，三多亩全参的。
2: 就是首先可以正面告诉你，我们这个全参是可以参加保险的事。但是你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情况同那个网友情况不一样，你这属于这个小规模种植，不是就达不到那个产业链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量身定制是这个后续金融产品，但你可以这个全身的保险是可以买的。
1: 那咱那个买保险得我交多少钱呢？
2: 目前以咱桥城区的这个政策，你这个全身我保额可以给你定到1200保额。保费你也就是一亩地72元。但是你就是咱桥城区有这个转财相关的补贴政策，72元你只需要每亩你只需要缴纳36元就可以了，
1: 就交一半。
2: 对，另外这个你也得尽早参加，因为咱们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财政这个补贴总额是有限制的是有限制的不是说你到后期你眼前马大鱼受灾了再买，那有可能来不及享受不到补贴了
1: 好嘞好嘞，办。
0: 行，
1: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小麦发芽了能报保险吗？还是关注这个小麦的问题。
3: 这个是可以报保险的，就是刚才已经在节目中说了，就是我们普通种植户可以向村里面登记这个报案，我们又派人员核查，如果大户的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客服电话进行报案的。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小麦倒了，保险理赔金额是多少？这个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不是固定的哈。
3: 对，它需要根据这个倒伏时间和倒伏程度来确定。这个倒伏时间，像你倒伏的5月14号倒伏的这个程度是，就是，可能比受灾可能情况要重的，还要看那个倒伏程度，你是这个重度倒伏还是那种轻度倒伏，这需要根据这个现场来核查确定的。
0: 有网友说，可以买全保，他说的这个全保是，
3: 全保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这个小麦种植保险的话，只有种植就保物化成本的基本险，还有保这个完全成本保险，保额是1000元。像保额1000元了，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这个全部的这个小麦这个种植的投入成本的。就按照现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保额还是比较高的。
0: 不知道这位网友说，
3: 如果他还需要购买一些就是附加险呢，我们公司也有，像小麦补充险也有。但是现在购买时间肯定不能现在购买，就是需要在种植起苗过后参加这个保险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个投保，现在是不能购买。
0: 有没有一种保险，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保费高一点，但是只要受灾就按照这个最高的这个保额来进行赔付呢？
3: 这个他如果需要这个有这个有了综合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叠加的，像完全成本加上补充险是可以的，没有说按照最高的进行赔付。我们就要核查这个灾害，还要需要根据它的现场的那损失程度、损失面积，包括它损失的期间进行核定，没有说你受灾然后就赔最高的，这也不符合国家的这个惠农政策。
0: 行，刚才这位网友又留言说，完全成本保险就是他说的这个全保。
3: 应该是指它这个应该是全保啊。我们现在推行的，我像我们亳州市的大部分都是完全成本保险，有小部分的是种植基本险。
0: 对，行，好。如果说其他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这样的，我今年从这个咱保险公司买过这个小美保险了。另外现在小美现在倒伏过了，我还向这个村里面也报过案了。另外咱保险公司也来到我地来看过了。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的这个理赔款什么时候能赔，另外能赔多少？
0: 好，您种了大概多少亩小麦？
4: 我大概种了100多亩。
0: 100多亩。好，哪个县区啊？
4: 我是牟城县的。
0: 好， 我们有请张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
3: 哦，这位听众你好，是的，今年我们这个5月14号、18号、19号，因为那个阵雨，因为这个降雨一个阵风天气，导致了我市这个部分地块这个小麦倒伏。当前我们国联保险正在联合农业专家进行这个下雨查看啊，下雨查看。具体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赔偿？一般的是我们赔像普通种植户的话，赔偿是在6月下旬或7月份。如果是种植大户的话，就是在达成赔偿协议10日后内。可以进行赔偿到位。刚才听说你这个种植100亩应该是种植大户。如果达成赔偿协议10日内可以进行这个赔付到位。
4: 好的。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有了，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市水利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太难了。
2: 儿子，控制时间，早点休息。
3: 妈，我知道了，我刷一会儿短视频我就睡了。
4: 全体进攻下路。
2: 儿子，留点时间呀，出去运动运动。
3: 妈，我这不正运动呢吗？这不是手游吗？这是脑力运动啊。
2: 儿子，腾出时间呀，好好吃饭。
3: 哎呀妈，我知道了，你就别管了，我这不正吃着呢吗？边看剧边吃啊，它更香。
2: 儿子，留点时间啊，照顾照顾好你爸。时间给家人，别让手机占据你的一切。
5: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6: 三二一，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0: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1: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2: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5: 弓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嗯，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对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1: 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声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次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厚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 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需要一个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最近呢，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的居民高粉啊，把垃圾分类呢当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您还别不信，他在家分的是门清，下楼扔垃圾呢还能够攒积分换钱。垃圾分类这事儿呢听起来是小事儿，可坚持下来，小区环境确实变了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在桥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高粉呢已经将垃圾分类当成了日常生活的必修课。平日里整理家务，他都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拣归类。
8: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2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7: 在家完成分类之后，高粉就会去楼下投放垃圾。小区里呢设有多处智能来对可回收物进行称重，并给予居民积分，积分积满1000分便可直接提现。
9: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7: 从过去嫌麻烦随意丢弃，到如今主动分、精准投放，居民习惯的变化离不开社区、小区物业、志愿者的用心引导。
10: 小区里的垃圾分类设施齐全，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7: 为了让垃圾分类长久地坚持下去，社区还联合小区物业

0: 物业常态化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的日常自觉。
1: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落实。
0: 5月23号至24号，2026年亳州市全民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建安文化广场继续精彩上演。每天的17:30至18:30，经典舞禽戏展演如期登场，将亳州源远流长的养生文化、非遗传统魅力尽情展现，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展演现场伴随着舒缓悠扬的背景音乐，参演队员身着整齐服饰列队亮相，起势、俯身、舒展、腾挪，大家动作整齐划一，气韵沉稳饱满，整套功法动静结合，刚柔并济，完美展示舞禽戏原生态风貌，行云流水的表演引得围观市民阵阵喝彩。
2: 所以舞禽戏这五种动作是虎练骨，鹿练筋，熊练脾胃，猿练心，鸟练皮毛，气贯周身，都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3: 练习舞禽戏不只是能锻炼身体，还能放下浮躁，是放松身心，这个不是老年人才能锻炼，年轻人更需要锻炼。
4: 我们亳州现在有222个城管练点，然后有114万人在习练。我们舞禽戏之所以在亳州普及的那么好，他们也都是我们选出来的优质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次嘉年华展示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嘛，用他们自身的现身说法来是向市民展示舞禽戏，它不光是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个惯例，同时呢里边还有很多年轻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
0: 亳州市舞禽戏推广中心主任陈静表示，华佗舞禽戏是我市独有的文化瑰宝，也是全民普及度极高的健身项目。中心始终致力于深挖舞禽戏文化内涵，常态化组织教学、展演、赛事交流活动，让千年养生功法代代相传，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生机。产业发展需要人才，职业教育对接市场。安徽中药科技学校立足亳州中药主导产业，把课堂直接搬进了企业车间，让学生在生产一线学技术、练本领，培养出一批接地气、用得上的技能工匠。在安徽劲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影片生产车间里，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专业的学生全程在这里跟班实训，在岗实操。学校紧扣全省产业发展节拍，不搞书本式教学，完全按照企业生产需求设置课程，安排实训。学生学的就是企业用的，练的就是岗位需要的，真正实现专业和产业精准对接。
5: 以前总担心在学校学的东西太书本化了，出来不好找工作。现在大部分时间在药企生产车间，跟着老师们学习药材分拣、包装、储存技术，整套流程都能熟练掌握，实打实学到了真技术。
0: 沉浸式的车间实训模式让学生提前适应企业管理模式和生产标准，积累实打实的工作经验。相比传统教学，学生的动手能力、岗位适配度大幅提升。
6: 我们学校的课程完全贴合药企的生产标准，课堂上学的理论在车间里也马上就能实操落地，不用等到毕业再去适应岗位。现在技术链扎实了，毕业就能直接上岗，就业特别的稳。
0: 立足亳州中医药特色产业，对接全省产业升级需求，学校以岗定学，以产育人，从根源解决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7: 来的这些学生专业对口，基本功都比较扎实，能够熟悉车间的生产流程，上手速度呢也非常的快，省去了我们企业二次培训的成本，是我们生产企业发展急需的实用型的技能人才。
0: 专业跟着产业走，实训对着岗位练，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让职业教育更接地气。
8: 我们始终踩准产业发展节拍，立足亳州中药产业优势，坚持车间即课堂，生产即教学，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0: 把技能练在一线，把人才育在产业，这种精准育才的模式既稳住了年轻人的就业饭碗，也为亳州中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换个话题，今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大家咨询的有关携号转网、宽带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为什么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
9: 为了响应着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5G 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晚上12点之后是对我们基站，对我们的信号发射台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 4G 网络，就是没法实现这种 5G。
0: 一位市民反映，为什么报停宽带还要还设备？设备已经丢失了，需要包赔损失吗？
10: 因为您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然后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您使用的，所以说当您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设备给进行回收。如果您的设备已经丢失的话呢，它根据您的设备的不同，我们设置的有一定的一个赔付标准，您按照这个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设备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销户。
0: 一位市民反映，自己刚买的手机卡注册账号没有成功，提示已经被注册了，应该如何解决？
10: 因为我们的号码呢，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号码，那么号码呢有时候存在这种二次放号的情况。您说的这个情况呢，一去判断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这个旧机主的号码可能在一些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呢没有捆绑。那么这如果产生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案的。你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国移动 APP， 然后在服务大厅有一个这种号卡服务，这种二次号码换新，点击号码一键解绑。
0: 毕业季将至，黄山向全国毕业生发出夏日免票邀约，免门票时间2026年6月10日至2026年8月31日，免门票景区黄山风景区、唐磨、花山迷窟、太平湖、西安江山水画廊、熊村、齐云山、赛金花、归园、芙蓉谷。免门票人群：2026年全国夏季中高考学生，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生应届毕业生、专科本科毕业生，2026年全国全日制大学生以上应届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生。我市聚焦参保扩面、缴费提质、服务下沉政策落地四大核心任务，推动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迈上新台阶。截至四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亿7601.61万元，人均月养老待遇水平稳步提高。今年以来，市财政局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前四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9亿38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惠及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2418元。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1%，农业经济大盘稳固向好，运行态势稳健。从产业结构来看，种植业实现产值22.2亿元，增长3.3%，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32.4%，林业产值2.5亿元，增长4.1%，占比3.7%。牧业作为农业农村经济核心支柱，完成产值35.3亿元，增长1.9%，占比达51.5%。渔业产值4.4亿元，增速6.5%，占比6.5%。农林牧渔服务业势头向好，实现产值4.1亿元，增长8%，占比5.9%。养老院消防安全情况如何？消防开展检查，发现一些隐患。
11: 像这些线路，找专业的电工给它盖闯关闯关，
12: 就是全部都给它闯关，给它包括起来。
11: 对对对。
0: 路政宣传月里，他们走进乡镇，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
13: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大山上来，容易引起安全隐患。
1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1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1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1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1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6: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1: 欢迎回来。养老院居住人员密集，那么其中不少是高龄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那么一旦发生火灾呢，疏散难度大，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近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就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养老机构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了一些隐患，并督促尽快整改。
17: 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养老院，重点查看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规范，以及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的用火用电管理情况。
11: 这个地方缝的还不是很到位啊，都要用这个防火材料给它缝上，像这些线路找专业的电工给它改穿管的穿管，
12: 就是全部都给它穿管给它包括起来。
11: 对对对。
17: 随后检查组前往消防控制室核验从业人员资质和日常消防巡查台账，并现场抽查值班人员及护工对消防应急操作的掌握程度。
11: 开水怎么开你可知道？
12: 开水这不就有闸吗？有阀门
11: 啊，
12: 这个也拧这个。
11: 不对，这个是开这个管子的。
12: 这个管子在那儿，
11: 这管子是小火的时候就、
12: 这个、
11: 对，这个因为这个快呀，它不用你解这个托，老了就走了。这个你们回来再组织其他的护工再培训啊，可能还不是太熟练。好，今天我们检查这个养老院呢，发现了该养老院存在护工人员对于消防设施器材操作不熟练，以及管道井未进行防火封堵，还有部分电气线路未进行穿管保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7: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养老院负责人限期落实，并提醒相关负责人加强日常巡查和员工培训，提升养老院内部的消防安全保障能力。
11: 建议呢，就是我们养老机构啊，要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要求，营业期间要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巡查，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不能及时消除的，要通过维保单位专业人员来进行维护保养，消除这个存在的问题。另外呢，就是采取这个定期对护工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分级培训，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1: 每年的五月呢，是全国路政宣传月。今天上午，桥城区交通运输局就走进了十八里镇，开展路政安全宣传活动，面对面为村民普及道路安全知识，筑牢农村公路安全防线。在桥城区十八里镇十八里社区，工作人员设置路政宣传展台，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多种形式，开展路政法律法规和道路安全知识宣传。
13: 公路建制控制区的范围之内，不管这个大产上的容易引起安全隐患，这个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
1: 当前正值初夏农忙时节，不少村民呢习惯在农村公路路面打长晒粮、堆放农作物，这也是农村道路最常见的交通陋习。平整的路面看似方便晾晒粮食，但是粮食颗粒会大幅降低路面摩擦力，车辆行驶时极易出现打滑、刹车失灵等情况。同时晾晒栈道呢会缩减道路的通行宽度，遮挡行车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8: 通过这次学习学到了不要在马路上晒粮、秸秆，这是违法的。 再有要交通安全隐患。回去我一定要向邻居宣传到位，不要在马路上晒东西。

0: 粮食烘干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方位的电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及便民服务，为夏粮烘干仓储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在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的电力巡检人员来到这里，对烘干机组配电柜、开关设备、接地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全面体检。
1: 我们提前梳理了辖区所有粮食烘干中心、种植合作社的用电台账，组建专项巡检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对烘干塔专用供电线路、配电设施、控制终端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实行发现、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0: 据介绍，蒙城县楚村镇灰姑娘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烘干中心自2022年建成投用，满负荷运转状态下，每日可处理粮食300吨。
2: 售卖期间，我们设备需要24小时不停运转，对电力稳定性要求特别高。非常感谢供电公司，每年售卖前都会主动上门帮我们全面检修线路和设备，整改隐患，还优化了供电保障方案，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用电问题。
3: 现在村里有专业的烘干中心，供电部门提前把电路设备维修好，烘干设备随时能用，就算遇到下雨天，收回来的麦子也能马上烘干储存。
0: 在常态化巡检排查的基础上，供电工作人员还为烘干中心操作人员、周边种植农户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烘干设备安全操作规范等，切实提升农户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能力，从源头规避麦收用电安全事故。
1: 同时，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0: 5月22号，省教育厅主办、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开演，滁州学院花鼓艺术团带来的《古乡情韵》专场，给师生们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韵味的文化演出。下午2点半，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报告厅里，滁州学院花鼓艺术团的90名演员献上了专场表演。
4: 现场看花鼓太震撼了，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现场节奏特别带劲，演员动作整齐利落，传统艺术真的特别有劲。
0: 铿锵鼓点声声入耳，灵动舞姿利落舒展，地道唱腔韵味十足，演员们倾情演绎，发挥花鼓艺术独特风采，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沉浸其中。
5: 能在学校看这么专业的演出，太开心了，既放松了心情，又了解了安徽花鼓文化，这样的活动特别好，希望常来。
6: 感谢省教育厅和滁州学院送来的这场高水平演出。花鼓是咱们安徽的特色文化，这场演出既给师生带来了好的视听体验，也帮学生拓宽了艺术眼界，助力大家全面发展。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1: 嗯，写完了，奶奶。
0: 你念给我听听。
1: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2: 别让孩子的炫目投向屋檐下的雏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3: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4: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5: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4: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3: 这鱼不错。
4: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3: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4: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3: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5: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场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4: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5: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3: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6: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怎么能活得健康又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儿，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我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声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接。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次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厚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需要一个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柴先生。他说呢，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10几公分了，一直不能排水，那么也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给出的回复。玩艺人所反映的地点呢，是十八里镇柴洼村的污水处理站，建设时间是2018年。设计处理能力约每天200吨，实际处理能力约每天135吨。业主单位是亳州市桥城区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运维单位是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针对反映的问题呢，经过查看发现该处污水处理站排水管网有部分的塌陷损毁，造成该站点处理后的污水不能正常的排水。现在呢，业主单位已经对损坏的管网进行了维修，已经恢复了正常。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站点周边进行了初步的摸排，发现周边有部分的管网出现了淤堵、漆处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场已经要求十八里镇对淤堵进行疏通并更换损坏的井盖。关于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核查发现该站点的风机位于污水处理站的控制房内，运行时产生一定的噪音。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已经要求运维单位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对于风机维修检修，关闭门窗减少噪声污染的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房屋一直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乔城区紫苑花园 A2 栋一单元103室安置房的转移登记相关问题，目前该事项已经按照程序提请了审议，也正在依据政策的规定加快推进办理，事情正在积极解决当中。刘先生反映，万福综合楼的电梯已经坏了8天了，目前已经停了好几天，严重影响生活，物业经理不接电话了，请帮助回复。来关注一下回复。万福综合楼四单元的电梯因为配件损坏导致停运，因为配件需要从厂家采购，致使维修工作滞后，给居民的日常出行造成了不便。目前物业公司呢已经完成了配件更换，电梯恢复正常运行。建安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督促物业加强电梯的日常巡查，全力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与正常的生活秩序，并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提升小区便民的服务质量。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蒙城县的网约车管理太混乱。来关注一下蒙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部署了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加强网约车的市场的管理，一是通过高频的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城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热点的路段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核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及平台派单的合规性等。行动中呢，累计检查网约车辆100余台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3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并完善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群众的诉求及时处置。二是广泛宣传网约车的办理政策，对申请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合规车辆开展快审的这个审批通道，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目前市场秩序已有初步的改善，后续将持续强化监管，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格局。双沟镇的有一位季先生，他说呢，去办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报备登记，请问一下这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的话，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办理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核定。牛先生反映，恒大城东门的邮政快递整天没有人值班，快递包裹到了以后让业主自己去找，自己去现场也没有人，感觉很不负责任。来关注一下乔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涉事企业呢已经责令所辖网点全面整改，安排专人全程督办，现场督导落实，严格保障网点的正常营业时间，确保在岗有人值守，全力保障群众便捷正常取件，且该快递驿站以对外公示营业的时间，营业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12点，下午的2点半至晚上的8点。驿站工作人员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偶尔需要离店取件，相关离店时间也会对外公示，邮政公司已向反映人致歉，解释相关的情况。下一步，邮政公司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市工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呢转办给相关的主管部门啊。但是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如果说要反映具体的问题的话，还是希望可以把信息留全面一些，或者是呢直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有一位陈先生，他说呢自己是原新时代花园小区的保洁和保安，托他们的工资没有发放，今年4月1号立案处理的，找不到物业公司的信息了。目前社区已经不让该物业管理小区了，请帮助讨要工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新时代黄岩小区前物业是有一家物业公司，目前该物业公司呢是在2025年8月离场的。撤场之前的话，物业负责人与保安和保洁签订了工资欠条，那么他呢和其他人已经通过了法律的途径提起了诉讼，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耐心等待法院的处理结果。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梅先生，他想请问一下农村土地复垦的性质是什么，不动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来关注一下桥镇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是桥东镇石英村张营的项目，桥镇区按照国务院省市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就是增减挂，把该地块纳入了桥镇区2007年第11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项目，2008年1月16号省政府批准实施的，另外还有相关的这个批准的文号，在2011年的1月26号通过的验收。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是农用地，反映人的房屋呢在十大营行政村张营自然村，桥镇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期间，该户已经建立了全籍信息，反映人可以持着身份证户口本到这个所在的自然资源的这个规划中心去进行申请，届时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审核之后进行登记发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他说呢想在宅基地上投资一个经营性的充电桩，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营性的充电桩的话是属于商业的用地，宅基地呢是属于居住的用地，不符合规划的要求。根据相关的规定哈，那么建设项目呢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的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并严格执行建设用地的标准，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建设经营性充电桩应当要符合所在地的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要求、环评要求和用地的标准，同时呢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可以向属地政府提出用地的需求，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或者是国有建设用地，待属地政府同意之后，方可办理相关的土地的供应的手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葛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家的房子周围什么时候能够退林还耕，周围很多地方都已经退林还耕了。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地块呢是沙土镇的阎楼村葛楼自然村的村庄的南侧，二调三调的土地的现状呢都是农村的建设用地，目前现状是栽了几十棵的小杨树，目前也已经向反映人介绍桥城区目前没有退耕还林的项目，反映地块不存在退林还耕的这个情况哈。经过和这个村干部以及反映人沟通，实际情况是反映人和他的邻居因为栽树发生了邻里的纠纷，原因是因为另外一位群众他以前在该宗地上种植的树木较大，树枝压到了反映人的屋顶，那造成呢反映人的屋顶局部破损，后来也是经过镇村协调，那另外一位葛先生就是砍伐掉了大树并修缮了反映人的屋顶，现在呢反映人的屋顶又出现了漏雨的现象，认为那是当时修缮的屋顶不合格。看到这两年的村庄外栽种的树木基本上都是砍伐掉了，实际呢是为找回耕地，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葛先生另外一个葛先生又种回了几十棵的小杨树也应该要砍伐掉。目前呢也已经向反映人进行了解释，其对现在这个出现的栽种小杨树的行为是不再有疑问，也同时呢工作人员也已经告诉他房屋漏雨的问题可以通过寻求镇村调解处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当然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咱经开区，王龙社区王大庄的。
0: 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1: 这咱2023年不是往那上拆迁了吗？我父母的房子，这不我父母的遗产，我弟兄四个来，大哥，老大老二，我是老三，我爹还有兄弟，这个房子。被俺大哥的三闺女，被他卖了。
0: 那个房屋刚刚是确权在谁名下呀？
1: 确权没有确权，我们这个也没确权，他也没确权。
0: 那你这个房屋啊，房屋刚开始的时候是协商给谁的呢？
1: 是俺爹娘的呀。
0: 我知道，那您父母当时有没有协商说他这个地块是给谁的，宅基地是给谁的？
1: 没说，这现在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个盖房的这个地块是俺父母的家，我本人我也当时加俺一个老四的，我是老三，俺弟妹俺四个人的地。这房子坐落到俺四个人地上。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时您父母有没有就是说这一块他建房子这一块这个房子的话，您父母您多大年龄了呀？
1: 都是算五七年龄，都算小七，都算七十了。
0: 那这个从您父母来讲的话，之前有没有说他这个房屋到底归谁呢？你们兄弟几个没说清楚是吧？
1: 啊，
0: 那拆迁的话是这两年的事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房屋一直在那边？
1: 啊，对，一直在那边。
0: 没有人住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兄弟几个没有商量这个事情吗？
1: 我对吧，领导，我再问问嘛，现在都是开发了吧？我把我的家庭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大哥老大他六个闺女，最后要一个儿。
0: 好，这位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哈，不管你大哥他有几个孩子，就是您父母的这个他的财产或者他那个房屋上面的一些所属权的话，应该你父母健在是你父母他们享有啊。
1: 九零年去世一个，92年去世一个，不健在了。
0: 对，不健在的话，如果说你们在他你们兄弟几个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去世的时候，然后商量着父母他这块房屋到底归谁，房屋上的是地块，房屋就因包括两块嘛，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房屋地块，你们那个时候你要协商的吧。一般情况下这个父母健在的时候尤其父母可能要离世之后的话，也会兄弟几个也会协商这个事情。当初没有协商吗？
1: 没有，永远吧。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地块吧，原来我负担能按照是咱农村的，咱那厂，咱大美的厂，现在俺各组里面又分到户了。
0: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土地性质，然后之前是建了房子，但是你父母的，你们兄弟几个的话都是第一的继承人，除非是你们父母有遗嘱，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给你们谁，你们协商，你父母指定了是谁的，然后其他人你们也都在场都同意，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父母就是除非有遗嘱确定给谁就给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父母就是去世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协商好了，这个房屋比如说是老大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和土地。

0: 是个县级的主任，咱河东的县级的县级政府的主任。
1: 嗯，
0: 他当官的，我说他老早知道他往哪开发了。他本人他是江屯人，不是我往哪人。
1: 嗯，
0: 现在呢，他工作干部，他干部呢知道他往哪要开发了，不知道他啥时候他叫他的户口搬回来的。
1: 嗯，
0: 我搁公安局的，我3月26号搁公安局信访，一直到现在一推再推都不给我回复。
1: 哦，那你们兄弟几个除了你之外的话，你其他兄弟对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呀。
0: 商量了呀。
1: 嗯，
0: 我们弟是不他，我们弟们四和弟们三来呀。
1: 嗯，对呀。
0: 他知道自己死了，俺弟们三个都健在呀。
1: 对，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商量一下呀，因为父母当时的这个房产的话，这个你们兄弟几个是最有话语权的，除非这个房屋就比如说是其中一个人继承了，然后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情了。
0: 对，原来没俺对不连没其中一个人这继承。
1: 嗯，
0: 这反正叫俺大哥，俺大哥的三个女他继承了。
1: 嗯，这个所以就要你们村里面去，你就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呀，先去商量一下，看看到底之前是那就是存在争议嘛。嗯，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0: 转办那只有这个情况，我就不听他喊我人家，我原来干活的时候年龄轻，那时候开机都是听他都是有啥事都找咱喊风，找咱说办就办，
1: 嗯，
0: 办的也快，
1: 嗯，
0: 我想我现在。我在这，我给咱那个咱直播间的咱那个领导那个咱的领导来付了。
1: 嗯，
0: 我是现在信访，咱不是咱孙子都该拨出来吗？
1: 您现在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吧？
0: 信访了，接待我了，来不给我回复。
1: 他可能他需要一个流程和过程。嗯，您以如果说嗯，我们现在先帮您，您如果说已经走信访的途径的话，建议您可以等待消息。我们也可以线下的时候帮你转办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要看就是具体情况吧，看看就是工作人员调查一下，具体再来给您一个回复。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要都施工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目前农村自建房有的不能办理产权证是怎么回事，到哪里可以咨询清楚是怎么回事。您是家住在哪里？目前桥城区的然后都是在进行办理了，基本上都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就是他这个办理登记的话，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符合条件，你比如说是你们村里面的本村村民，然后房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房屋性质没有问题，基本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本村村民，或者是你就是买的集镇上的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当时是其他人建设，那么你要是买的是别人的，但你不是本村或本镇的集体村民的话，那么就可能你就办不下来。那这种情况只能办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你就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办理。但因为他发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哈，他发证的话是逐步发放的。像有一些这个村庄基本上都已经发下来了，可能还有一些没发下来的，需要耐心等待啊。你要是想到底咨询是到哪里可以咨询到的话，您可以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知道您是哪一个地区的哈。你要是桥城的，可以到这个桥城那边去问一问。三线的话，就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然后去问一下就是可以的。你要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 550-1116 553-2370 553-2371，我们可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的话转办到你们所属的这个地区，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您是主要想问您自己的房屋的话，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你们那边的进度。有一位李先生他说5月份的重度残人户人护理补贴的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2026年5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已在2026年的5月20号打卡发放到位。有这方面疑惑的群众的话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农村不动产权证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样可以办理啊，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桥城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在2021年的全面铺开，是由第三方进行办理的。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呢，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本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这个确认申请的申请表，不动产权的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书以及止借通知书，还有注销原不动产权登记声明，以及宅基地的宗地图，还有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目前呢，主管部门联系到了第三方，经过核查呢，该户还没有签字，等待相关的资料完善之后，就可以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

网友反映物业和这个服务问题哈，我建议您可以直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来具体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哪些问题啊？太笼统的话，你要也要有证据啊，是不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这个高新区这边的话，有大货车的贯车，影响交通，市容市貌存在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也是对及时进行了个调查，那组织警力呢对反映的这个地块的违规停车的车辆进行了清理，同时呢也告示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占道停放车辆，一定要停车入位，不得影响其他的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下一步的话，高新大队将积极改善勤务模式，加大对该处的巡逻和管控力度，发现违规和违停的这个车辆会及时的处置。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啊，目前是否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啊，目前来讲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请公租房的。公租房的话已经是可以常态化常年的进行申请，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城镇户口低收入人群的话，可以按照这个身份来进行申请。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您是外来务工人员，就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有这个缴纳了社保啊，也是可以的。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您是新毕业的这个新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网上申请来进行办理哈，现场也可以申请办理。网上申请的话是比较快的哈。当然办理速度都是一样的，快的话是因为你从网上的话就是节省了你来回奔波的这个时间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这个慢性病拿药啊，他反映的是办理干燥综合征门诊慢性病，但是用药的药品说明书没有写明是治疗这个病情的，导致没有办法进行报销。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参保人要使用的是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发生的费用才符合条件啊进行报销。符合条件的是由这个医保基金支付，然后诊断治疗与病情相符合，那符合药品法定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如果说你是超过说明书的适应症用药的话，是不符合门诊慢性病的报销范围的。也就是说你办理了这种类型的慢性病，那么你拿的药品的话要是在治疗这个病种的药品目录内的啊，这样的药品才可以进行报销，否则的话就是不符合慢性病的这个门诊报销范围。但是如果说您是用的这个药品的话符合就是基本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药品目录内的这个药品的话，也是可以进行报销的啊，就要看你是哪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您是慢性病的话，就是不符合这种类型的报销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场外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参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 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七集。
11: 前些天我听说范英明和方小三是搞假离婚，还不信，却真是大玩家。
12: 有什么办法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军队也这么搞，还得了？
11: 凭他一个团长，也能玩得转一个师？
13: 你准备怎么干呢？
11: 他是团长，我也是团长，他凭什么指挥我？我自有办法。
4: 闻言，黄兴安一拍沙发扶手，大喝一声：
13: 简团长，你好大的胆子！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执行命令。上级任命一个排长当红军司令，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听从他的指挥。
12: 哎，黄师长，何必发这么大火嘛？简团长心里有气，你还不能叫放放？
4: 黄兴安伸出手慢慢敲打着桌子，意味深长。
13: 这不过是一次演习，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演习时范英明是红军司令，演习结束他还是 A 师一团团长。
4: 熄灯号响了，营区安静了下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大演习拉开了帷幕，一切角色就要各就各位了。集团军 AC 两师团以上干部和军区配合演习各部队主官黑压压一片，坐在集团军小礼堂里静候军区集团军首长出现。仔细看去，那种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已清晰可见，红蓝两军分别占了半个礼堂，也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某种心态，所有各排一二号座位都空着，形成一条楚河汉界式的隔离带。所有军官都像兵马俑一样沉稳的纹丝不动地端坐着，两个集团射出的眼的余光仿佛能撞出千万道电闪。大灯突然开启，几百副肩章反射出的金光才把已经开始聚集的敌意遮掩住了。方英达军区梁副参谋长、童爱国以及陈浩若为首的集团军首长按职务步入主席台就座。陈浩若用冷峻的目光朝会场扫一遍，用洪亮的声音开口：
12: 现在开会，会议第一项，请军区梁副参谋长宣布命令。
14: 兹任命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参谋长高君仪任 A 师副师长，某集团军陆军第 A 师一团团长范英明任 A 师参谋长，学区陆军学院战役教研室主任朱海鹏任某集团军陆军第 C 师参谋长。
4: 这几项任命出乎很多人意外，在他们心中掀起的波澜，眼下只能从他们的眼神和面部表情中嗅到些许消息。高君毅脸色由枣红朝桃红变化，仿佛他的血液的浓度突然间降低了几十个百分点，眼里的光渐渐微弱了。范英明面露惊讶，眼神似乎在说，是在动真的了。朱海鹏面部表情毫无变化，眼睛一直盯在通常开会挂会标的地方，似乎是在寻思，这究竟是个疏忽，还是这类会议本来就不该挂会标？对自己升任师参谋长充耳不闻。黄兴安的表情和眼神里泄露着零星的痛苦，似又在强行遮掩这些痛苦。刘东旭嘴角有几丝笑意在跳动，眼神渐渐变亮，似乎正在充电。常少乐的表情和眼神只能读出喜出望外。简凡紧闭双目，嘴在无节律地动着，像是进入了梦中磨牙的状态。楚天舒这时候的状态恰好能解释如释重负这个成语。朱海鹏可以高升，那么他的副职怕也指日可待了。一直躲在侧幕处倾听的赵忠荣慢慢朝小角门夺去，他看见 A 师的唐龙正抻着脖子坐在一辆越野吉普里，像是聆听神谕一般虔诚。
15: 会议第二项，请梁副参谋长宣布2000对抗演习有关命令。
16: 为了贯彻军委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方案，为了全面展示我区部队的训练成果，全面检验我区部队的作战能力，经军区党委研究并报总部批准，定于某某年某月至某某年某月，在我区防区淮省西南部举行2000对抗军事演习。自即日起，某集团军即全区所有配合演习部队进入二级战备状态。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某集团军 A 师参谋长范英明担任演习部队红军司令，任命某集团军 C 师参谋长朱海鹏担任演习部队蓝军司令。
4: 这项命令不过是在把在衔之剑正式送了出去，并没引起更深层次的剧烈反应。
15: 会议第三项，请军区训练部部长彭爱国宣布有关演习的辅助命令和有关规定。第一，此次演习代号为2000对抗演习，演习任务由某集团军 A 师、C 师及军区有关部队共同承担。红军主要以陆军第 A 师为主体组建，蓝军主要以陆军第 C 师为主体组建。第二，演习在淮省东起清凉江，西到沧浪河，南起五龙山，北到饮马岭之间山地、丘陵、平原约10万平方公里地域进行。红蓝两军防区以小凉河为界，河东约8万平方公里属红军防区，河西约2万平方公里属蓝军防区。实际地面作战区域限定在以红土岭为中心200公里建方的4万平方公里内。第三，为保证这次演习能真正体现我军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训练成果，真正体现我区部队现阶段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第四，为使演习能顺利进行，军区成立演习指导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演习。军区副司令方英达中将任主任，某集团军成立演习协调委员会，集团军军长陈浩若少将任主任。第五，限两军于15日内上报详细布防方案。第六，红蓝两军司令在 A 师、C 师党委领导下行使军事指挥权，各军可依照自己实际成立相应机构组织领导演习。
4: 赵忠荣把第四、第六项内容牢牢记住后，从角门夺了出去，掏支烟点燃了。唐龙见有人走出，忙拉开车门喊一声：“
17: 赵处长。”“
16: 小唐，你敢逃会呀？”“
17: 哎，可惜没有资格呀。”“
16: 快了，你小子聪明，把军区空军邱参谋长的宝贝女儿绑在你的战车上，还怕飞不起来？邱参是少壮派，48岁的少将， 进军区甚至进京都有可能。
17: 没意思，我都准备向后转了。我和杰如如今可是冰清玉洁，走不走到一起还两可呢。
16: 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嘛。没听过这话吗？见了将军的儿媳要藏，见了将军的女儿硬上。你小子年轻啊，年轻真是买不来的财富啊。
4: 唐龙嗅出这种话的邪气，不敢再纠缠，换个话题。
17: 张处长，有没有什么新闻？
16: 范英明、朱海鹏都升成师参谋长了，全区同年兵，咱们算是放了卫星了。一个呢，和将军的女儿睡了十年，一个呢，十年前，哎，说这些就俗了。
17: 这么说，这一回要动真的了？
4: 唐龙感到意外，看出赵忠荣情绪不太高。
17: 赵处长，像你这种身居要职的少壮派，早晚能放大卫星，你看上去比他们都年轻。
4: 赵忠荣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唐龙，自己也燃了，猛吞一口，对着一片云吐几个圈。
16: 看上去不到30又有什么用？档案里啊，朱海鹏比我大4个月，范英明比我小1年0.2个月，升政团我比范英明早2月，比朱海鹏早半年，三等功我立了4个，连点名批评都没受过。朱海鹏2个月前还挨个记过处分，真是重大改革啊。
17: 哎呀，这是长跑，领跑的常常拿不到奖牌，你也不要多想，这次演习不设导演部够他们喝一壶的。
4: 赵忠荣哪里不知言多必失，只是觉得唐龙属小辈，才憋不住吐吐怨气。一听唐龙说话有板有眼，颇有城府，不禁又低头看看唐龙，改了口：
16: 我是为他们高兴，也为部队出现新气象高兴。听说方副司令还重病在身呢，他一个要退二线的人还舍了命干，咱还有啥说？小唐，该方副司令做动员了，想不想听听
17: 啊？我还是等传达吧。
4: 赵忠荣打开车门，拉出唐龙。
16: 会议是我组织的，咱们去后台。
4: 两个人走进后台，方英达的动员已经开始一会儿了。方英达喝一口茶水，站了起来。
13: 演习的意义呢，我就不多讲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已经把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迫切性、必要性讲得很深很透。我从来不低估部下的能力。部队的传统我也不讲了，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团政委都会比我讲得清楚。我在这里想表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常绍乐师长。表扬他并不仅仅是因为 C 师在他的领导下只用几年的功夫靠自己的双手搞了2套现代化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脱胎换骨了。我还想讲讲我自己，再有2个月零10天我就要退居二线了，通俗地说就是要下台了。一个就要下台的人，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立足搞这次演习呢？我想你们会明白。不久以前，在一次演习中，一个甲种师被一个配备了高科技装备的团搞得非常狼狈。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提了，我等着这个师用实际的战果证明他仍是一支常胜之师。
4: 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了口：
13: 我想当众披露一个事实，范英明同志已经与我的3女儿方怡同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她不再是我的女婿了，但她依然是我的部下，是一个人才，我不能不支持她，不能不提名让她参加红军司令的竞选，希望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总之呢，我希望这次演习能成为我军区军史上的一块纪念碑。
4: 参会的几百名团以上军官有秩序地退出小礼堂，停车场开始热闹起来。黄兴安一言不发，钻进自己的桑塔纳，马不停蹄回 A 师。刘东旭一看，忙找到范英明。
17: 英明，你还是直接回师部吧，东西让团里派人送去。
13: 政委，你总该给点时间让一团搞个欢送会吧，范团长高升，一团该表示表示啊。
17: 非常时期，这就免了吧。杨明，明天上午开个常委会，你就算报到了。老师长的担忧有道理，是有点突然。
4: 范英明拉开车门，对司机吩咐：
12: 坐后面去。
4: 随后他熟练地发动了车子，扭头对刘东旭开口：
12: 党领导枪，有你这个党委书记支持，我这个参谋长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4: 此时赵忠荣正在安慰鼓动高君毅：
18: 老高，别泄气，从编制上说，参谋长是部门首长，副师长是师首长，应该算是高升了。
12: 是啊，高升了，再升就升到干休所去了。从我到 A 市算起，25年有6任副师长，5个直接去了干休所，1个高升了，升到一个边远军分区当司令，前年得尿毒症死了。还是实际一点吧，年龄不小了，文凭是个函授大专，没法和你比呀。
18: 45岁副师就干3年了，这种无导演部的演习啊，说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哎，你干嘛急着回去啊？帮人抬轿啊？晚上到家里坐坐。
12: 中将都帮他抬轿子，我敢不抬？我是要回趟家，你嫂子的厂子搞优化，把它优化到去看仓库了。库里的产品又卖不出去，工资每月又少30，小兰也不争气，如今竟学会泡舞厅了。你嫂子又管不了她，如今这社会，哎，难呐。
4: 高君毅苦笑一声，丢下赵忠荣急急走了。 C 师返回的车队又是另一番景象，几个车空着，两个车挤得满满当当。当晚常少乐设家宴欢迎朱海鹏、蔡梅奇几个人闲扯起来：
13: 让你朱海鹏来当我的参谋长，想得深远呐，出乎我的预料啊。
17: 很正常，
13: 这样才真成一家人了。去年呢，我就想把你要来当参谋长，可又怕你不肯屈就。洪政委上任3年，住院住了28个月呀，政治部副主任以副代政2年多，硬是服不了政。想不到我竟能撑了下来。
17: 是不是受到表扬有些飘飘然了？
13: 要是飘飘然了，能叫脱胎换骨吗？在 A 市当参谋长时，听到这种评价呀，我会不知常二哥贵姓的。
17: 向您请示一件事，用人之际该恢复天书的职务了，市党委应该马上写个报告。
12: 不着急，我随下野了，一团的事交代给我都能办。
13: 嘿嘿，看把你给能的。海鹏啊，你也别打这官腔啊， C 师这小庙啊也盛不下你。演习的事儿呢，我还是只当后勤部长，你有组阁权、人事调配权，总之啊，你按照你的构想干。上面既然要求成立个机构，咱就成立个演习顾问委员会，我当主任，你就把手脚放开了干吧。
17: 你好像还担心点什么？
13: 哎呀，老实说呀，我怕这回呀又弄成陪太子读书啊。范英明口试，司令员、政委义务当主考官，你口试的规格就低多了。今天方副司令一不留神，又只说希望 A 市是常胜之师。虽然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他们心里肯定是希望 A 师赢。 C 师输不起，我常少乐也输不起呀，你说能完全放心吗？
17: 那咱们就破釜沉舟，让爹妈承认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让我阻隔，我也就不客气了。 C 师现在的硬件在全军数一数二，可软件太差。营连干部懂养猪养鸡种菜的多，对高科技战争可以说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这方面的素质无法和 A 师相比。
13: 哎，对呀，再学三年，我的营连级干部还会有一大半跟不上，可马上就要开仗啊，我能不犯愁吗？你有什么招尽管在 C 师施展，几千人几年的心血养不养得出一个果子就看这一回了。
17: 我准备建一个能配得上硬件的软件指挥中枢系统，对 C 师强行输血，楚团长当我的参谋长，其他团营主官实际作用也是参谋长。我想把战役教研室和战术教研室的八个教官接过来，一半留在司令部组成指挥核心，一半分到 C 师各团，以副职名分实际指挥各团作战。另外，我和齐院长商定，从陆院毕业班抽50名学员到 C 师各营连代职实习。
19: 这一番话出口，听得常少乐好一会儿没反应，朱海鹏赶忙解释。

0: 啊，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我是太想打赢这场演习了，所有计划都是按最优设计，对现实情况考虑不足。
1: 好你个朱海鹏啊，你早该跟我说说，省得我少睡多少觉，我完全同意。
2: 师长，你得做做各级干部的思想工作，要不可能有人会误解是陆远来争功。
3: 常少乐看看楚天书，又看看朱海鹏。
1: 狗日的你个楚天书啊，你早知道这个方案，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师长，你别忘了我在停职反省啊。
0: 是我不让说的，这个方案不上报不公布，只对外说是陆院教员带学生随 C 师实习，陆军学院这些人也不列入蓝军序列。
1: 哎呀，你小子花花肠子可真不少啊。
0: 兵者诡道也，如果没有八分把握打垮 A 师，我也不会鼓动搞这种演习。
1: 哎，先把凉菜端上来。
3: 黄兴安自然不会坐视范英明占尽演习的全部风光，回到师部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动方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营防科科长，严令营防科在晚上6点钟以前腾出一套三室一厅的团干住房，把房门钥匙交给他，至于这套房子做什么用，营防科暂时用不着知道。吃过晚饭，黄兴安洗个澡，带着房门钥匙去师招待所看望已成为师参谋长的范英明。看到刘东旭也在房内，黄兴安就开玩笑：
1: 刘政委啊，英明今天的身份不一样啊，你怎么能把他当客人安排呢？
0: 他的细软还在一团，命令宣布的也太突然。
2: 我光棍一条，好对付。
3: 黄兴安掏出一把钥匙：
1: 搬到你家里住吧，3号楼3单元6号，我刚刚让营防科把它打整出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范英明和刘东旭正在说黄兴安可能会有些抵触情绪，没想到人家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一时间都愣住了。
9: 失职房也有，但你光棍一条，眼下还住不上，走吧。
1: 三个人一起去了三号楼，黄兴安带着范英明看了三个房间，看了厨房，看了卫生间，指着杂木褐黄色圆餐桌。
9: 这是市里配发的土契，你一个人呢讲究着先用，政委家属在 C 市，在这里啊也用这桌子。
10: 市长真太感谢了。
9: 可别说这个谢字啊，你们接着聊，任务争来了，忙也跟来了，我得回去喂喂肚子了。
1: 黄兴安正色，随后拉开房门又扭过头。
9: 政委啊，明天下午3点开个科团以上干部会，欢迎英明，晚上呢聚个餐，这个事儿我已经布置了。英明啊，聚餐时你得发表个就职演说呀。
1: 黄兴安走后，两个人呆站一会儿，竟找不到任何话题。黄兴安这样热情大大出乎了范英明预料，刘东旭也颇感意外。刘东旭、范英明也称不上熟悉，分析黄兴安此举动因的话题根本无法引出来，只能谈谈演习。
11: 下一步你要全力以赴考虑演习的事，你觉得什么是关键问题尽管指出。
10: 政委，最难的怕是全市的心态调整，上次演习失利的原因我们并没有花大气力去挖掘。
11: 那你认为哪里是突破口？
10: 方副司令要立那块碑，事隔一个多月来 A 市，还是提这件事儿，是有道理的。我想，是到了该立那块碑的时候了。A 市必须承认上次演习的失利，从鼓舞士气的角度考虑，这是最佳突破口。但我一上任就提出这事儿，不太合适吧？
1: 范英明不是不知道这块碑敏感，办起来会很棘手。说给刘东旭听是想看看刘东旭的态度，如果刘东旭满口答应，就可以和刘东旭合力驱走在 A 市弥漫的洋洋得意的浮躁之风。如果刘东旭说要瞅机会，那就说明刘对立碑的事也有所保留。
11: 这件事确实拖不得了，开常委会我再正式提一次。
1: 进入梦乡前，范英明对走马上任第一天的评价是开局不错。第二天一上班，黄兴安走出了第二步棋，他向刘东旭提议成立师演习指导委员会，他任主任，刘东旭任政委。也就是说，范英明无论是作为红军司令还是作为 A 师参谋长，都要在黄兴安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个提议符合军区演习指导方针，刘东旭只能同意。 下午在欢迎会结束后，黄兴安又给范英明出了一道难题，也算是一种试探。
9: 市演习指导委员会也算成立了，这次演习市里每项工作都该按照军区指示精神开展。英明啊，我给你这个司令提个建议，演习司令部参谋长也用选拔的方式产生，你看怎么样啊？
1: 范英明已经清楚黄兴安是在准备操纵指挥这场演习了，可黄兴安所做的事都在法度规矩中，连批评都不能，只好采取防御的姿态笑笑。
10: 啊，师长，你对全师团营及军事干部最熟悉，参谋长就由您推荐好了。
9: 简团长自荐做参谋长，我这就算正式向你推荐了。
1: 范英明看看恰到好处地出现在面前的简凡，咳了一声。
10: 实际上简团长当这个参谋长太屈才了，如果二团能保证在演习中不会因简团长不在位出现疏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12: 我敢打包票，二团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主要是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1: 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把范英明激怒了，范英明突然间换副面孔，语气严肃。
10: 我同意由你担任红军参谋长，给你三天时间熟悉一下布防方案，然后带个参谋再去外省演习区域进行实地勘察，做出演习部队开赴演习地区的计划。你只有十天时间，同时你要记住你今天对二团做出的承诺。
12: 是。
1: 简凡不由得答了一声，黄兴安却面无表情地站着没说话。
10: 师长，一团把我的东西拉来了，我先回去看看。
9: 别忘了六点钟吃饭的事啊。
1: 范英明答应一声匆匆走了，一直在远处观察的三团长王仲民马上跟了过去。简凡气哼哼的。
12: 神气什么呀神气啊，
9: 先接受现实吧，你这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呀得改一改。
1: 黄清安若有所思地望着范英明的背影咕弄一句，
9: 他仿佛已经胸有成竹了。
1: 实际上范英明是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会儿，他很难想象出黄兴安过于充沛的权力欲对这次演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过了小溪，他对着一垄葱郁的楠竹发起呆来，单凭一团的支持无法打赢这场演习，他需要更多的支持者。王仲民这个40多岁的山东汉子近两年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况中，在他看来这都是黄兴安的恩赐。4年前他还是副团长时，在训练科目安排上和当时任参谋长的黄兴安发生了一次冲撞，过后他很快忘了这件事，当年转业便转不了了，失去了40岁前回青岛的机会。升任团长后，他决定在部队拼一拼，把妻小从青岛办了随军，把家安在团部附近的小县城里。刚办完这件事，师里又开始动员他转业了。等他明白这些事都是黄兴安暗中操纵后，他的名字已上了干部科拟转业干部的名单，如果不是这次演习冻结了转业工作，王仲民就得踏上举家再度北迁的漫漫征程。因此这次舞蹈演部的演习变成了王仲民摆脱这种命运的唯一机会，只要参加演习，王仲民自信能寻到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然而他已听到可靠消息，黄兴安认为和一个乙种师搞对抗演习，步兵用不着全部投入，准备让三团主力在演习期间在原驻地留守。王仲民开门见山，
13: 英明，恕我直言，你的处境相当不妙。
1: 范英明当副连长时，王仲民是连长，两人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一听王仲民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也不遮掩。
10: 说说看。
13: 打好了，你没有功；打砸了，黑锅由你背。
10: 你认为有打砸的可能吗？
13: 我给你透点情况，你就明白你太轻敌了。所有配属 C 师的部队 都是进出精华，特种侦察大队任建国亲自带一个中队，陆航团前团长亲自带一个大队，电子对抗团干脆全体出动，都看中吴导演这一点。
10: 你说的对，我想在这次演习中充分证实自己的价值。
13: 有人坐惯了家长，听惯了臣民山呼万岁，还以为这次演习是为 A 师找回面子呢。如果你不提早做些准备，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你要设法把三个团全部拉出去，有一团三团撑着， A 师就不至于垮掉。
10: 我答应你，可三团暂时只能放在预备队的位置上，要不我没把握说服他们。简团长已经是演习参谋长了。
1: 两人正在说话，刘东旭来了。
13: 杨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找你找了一大圈。高副师长刚才对我说，最近他的胃病犯了，到一线怕身体吃不消又耽误事，提出想在演习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你看行不行？后勤邹部长是个病秧子。
10: 我完全同意，有高副师长当粮草官，我这个司令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刘东旭有些诧异地看看范英明，餐厅里已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朱海鹏担心战场微波监视系统和 C3I 指挥系统入战区太晚，没有充分时间仔细调试，决定提前把 C 师这两个宝贝运到 Y 省演习区域。这天上午，朱海鹏、常少乐正在指挥战士拆卸10米口径的微波接收天线，楚天书把陆军学院的8名教官和50名学员用大交通车接来了。楚天书老远就打招呼：
10: 老朱，我给你带喜讯回来了。
13: 别开玩笑，没看忙成什么样了？
10: 你让我去看看方副司令，我去办公室看了，他的身体看上去不错，就是感觉瘦了些。他让你这两天抽时间去一下他家，他给你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13: 真的？
10: 我怎么敢假传圣旨呢？
9: 收拾一下去看看，用不着急着回来，顺便把攻击江小姐的战役也进行一个阶段，见到他呀替我问候问候。对了，还有他那只亲爱的银燕儿。
1: 当天下午，朱海鹏去了 C 市。朱海鹏走进方家有卫兵站岗的院子，看见有几只小鸽子从院子内飞出，接着一个女孩和一个左脚有点拐的小男孩从大门里跑了出来。朱海鹏怔住了，迟疑地叫一声：
13: 丫丫。
1: 小女孩停住步子，抬头看看朱海鹏，张开双臂奔跑过去。
14: 爸爸，爸爸。
1: 朱海鹏蹲在地上揽着丫丫。
13: 你怎么会在这里？
14: 有两个解放军叔叔去把咱们家搬过来了。
13: 奶奶呢？你不上去？

0: 朱海鹏迟迟疑疑走进院子，看见一个正在收孩子衣服的老太太，紧走几步喊了一声：
1: 娘。
2: 呀，咋，仗可打完了？
0: 老太太转过身看着朱海鹏，朝他走两步，又伸鼻子嗅嗅。
2: 呀，咋闻不见硝子味儿啊？
1: 娘，我没有打仗。
2: 你当司令了也不能躲在后头，国民党的司令才这么干。你看你的衣服干净的，哪里像个带兵打仗的人？哎呦，你看你这皮鞋亮的，哎呀，这不好。哎呦，这裤缝嫩直，打仗还要带熨斗呀。当年陈赓陈司令带陈谢大军打咱们县城，棉袄都烧几个鸡蛋大的洞，我亲眼看见的。你要冲上去，你不冲，你的兵也不冲，咋能打胜仗啊？
0: 方姨正好回家了，听得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打开车门下了车。
3: 大娘，这仗正在准备，还没打，你们海鹏可勇敢了，要不怎么能当司令？你都来十来天了，他不是才抽空回来看你吗？
2: 哦，没打就好，这是大劫，当娘的不敲打谁敲打呀？我和丫丫都好，看一眼也就是了。
0: 老太太再用狐疑的目光打量打量朱海鹏，随后夹着衣服进了楼。朱海鹏急得团团转。
1: 哎呀，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3: 我可不敢掠我老爸之美，是他一手办的这件事，说是要彻底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让你不再三心二意。
1: 那也不能住在你们家呀。
3: 这个主意倒是我出的，我爸定的。一呢，龙龙和丫丫也有个伴儿。二呢，自从你娘住下后，我爸对治疗也积极了，管他什么偏方，只要是你娘整好的他都吃。说不定
2: 小英啊，二便药该倒出来了。
0: 老太太在里面喊完，自己拿了个锅盖蹲在门口，用布条做提拉手。
2: 哎呦，好好的一口锅少个把就扔了不用，多可惜呀。
0: 朱海鹏看见方姨去和两个孩子喂鸽子，走过去低声开口：
1: 娘，你和丫丫住这儿不合适，我另给你们找个房子搬出去住好不好？
2: 按说你说的有理，可现在搬不得。为啥？老司令得了绝症，又在指挥打大仗，煮个汤熬个药我在行。这闺女又说老司令脾气倔，别人煎药他还不吃，等把这仗打完再说吧。
0: 老太太说着又进了楼里。方姨似笑非笑地歪头看着朱海鹏：
3: 这叫一物降一物，老太太最信我的话，你有什么办法？想躲开没那么容易吧。
0: 朱海鹏狠狠地盯了方姨一眼：
1: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多了，一呢是感情投资，当然有目的，都是过来人，这个目的你该明白。你看丫丫和龙龙处得多像亲姐弟。二呢，也想让我爸弥留之际充分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些天他的笑声多多了。实话对你说，我爸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他在憋着劲让生命有个最后的辉煌。我想这都算不得不可告人吧。
1: 你太咄咄逼人了。
3: 你觉得怎样做才合你的意？我一定努力去做。
0: 这时老太太又走出来：
2: 鹏啊，老司令来了电话，要你在家吃饭等他回来，这仗果真还没打。
0: 丫丫和龙龙看着小鸽子回了窝，这才想起来和大人亲热亲热。
4: 阿姨，这鸽子再长两个月就能比赛了，你前天已经答应找个比赛的，可别忘了。
0: 方姨把两个孩子都揽在怀里：
3: 我正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市里组织一千九百九十。

0: 七只鸽子带到香港放飞，我给你们俩各抱了两只。
1: 阿姨，是两羽赛鸽，不是两只。我一定会帮助龙龙把鸽子养好。
0: 两羽，两羽。
2: 这时，小鹰出来喊：“
1: 姑姑，吃饭了。”
2: 夜暗了，方英达走进客厅，眼睛四下看看，
3: 孩子们都睡了。是啊，该睡了，都是小学生了。
2: 朱老太太不吱声地去了厨房，方姨接过方英达的军帽挂在衣帽架上。
0: 晚上没喝酒吧？
3: 滴酒没沾，口水倒流了不少。坐坐，坐下。海鹏啊，准备得怎么样了？
4: 基本准备就绪，只等您的命令了。
3: 总部呢，对这次演习相当重视，今天又来了一个部长听了汇报，他们对你的蓝军从建制到作战方案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立足实际的大胆改革。如果实战证明他有战斗力，下一步可以考虑组建这种部队。你的担子很重啊。
2: 这时朱老太太端一碗中药过来。
1: 电话是个好东西，以后你回来前通个话，我把药热上，回来就能吃了。
3: 好好好。
2: 方英达说着接了碗，一口气喝了下去。
3: 哎呀，好苦啊。
1: 嗨，药嘛能不苦，苦才能治病。
2: 方姨见状偷偷掩口笑了。
3: 你要的那个程东明啊，检察院同意让他参加行动，但要求你保证他还能回来。我再加一条，不准他接触核心机密。
4: 我会严密布置的。首长，没别的事我就回部队了。
0: 别走了，我让小英把房间给你准备了。
4: 方副司令，你把我娘和丫丫接来又住在家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实在太麻烦了。
3: 别学得婆婆妈妈的，想不麻烦我就漂漂亮亮地把演习搞好，找个女主人李家在大院分套房子，完全安定下来。
0: 海鹏，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留下和大娘说说话吧。
1: 哎呀，让他走，把仗打好了比说啥都中听，吃顿大鱼大肉就行了，他的兵怕没有这种东西吃。
0: 大娘，他要开车走夜路不安全。
1: 哎呀，夜路难不住他，小时候上学走了十来年，走吧，别挂念我和丫丫。
2: 朱海鹏走出院子，方姨也追了出来。
0: 你是真回部队还是躲我？
4: 是真回部队，我干嘛要躲你？
0: 你别在某位女士身上白费功夫，她的单身女人卧室不会再为男人开了。她在那个飞行团是块纯洁的贞洁牌坊，每年她去扫墓，是非大队像是在接待一位天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7度，郭阳20到26度，蒙城19到25度，利辛18到26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谯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推广的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既稳产又高产。
2: 农机体检为麦收做准备。
0: 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2: 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回应群众关心的问题。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养生要保护好的部位。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2023年8月22日，这是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的一部分。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顺理而举易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过去几十年，人类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成果，就是因为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期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十年前，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泥淖中走出来的，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获得了民族独立，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 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我曾多次讲，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共同发展之路，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国支持下，全球发展倡议日益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项目蓬勃开展。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倡议合作，强化全球发展动能，全面深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0: 请听公益广告，弘扬中华文化。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5: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聚焦三夏，
2: 午休结束后，夏玉米播种提上日程，如何种植既能省工又能稳产高产？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模式给出了答案。这种新式种法究竟有啥门道？一起来了解。
7: 大家都知道，这个无论啥作物，你或者出米了，它容易得病。它通常采光好了，它这个病还都是少了。
2: 早上9点多，一场玉米宽窄行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举行。焦奎是这片试验田的种植户，宽窄行他已经连着种了好几年。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看到幼苗的良好长势，他对这项新技术充满信心，也乐于把自己的种植体验分享给身边的农户。焦奎：
8: 效果确实比这个德行的好，我这个夏季玉米准备全部种那个宽窄行。
2: 中级农艺师邢国良：
9: 宽窄行的话要选择株性茎凑这样的一个品种，更利于这个通风透光，更利于这个宽窄行的一个这个单产提升的一个效果。
2: 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咨询，种植户对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表示回去后就尝试这项新技术。种植户孙小伟：
10: 通风包括这个边行优势都比较强，然后这个增产效果都比较明显，今年准备都是大面积全部种这个宽窄行的。
2: 种植户李丰收：
11: 这个模式种植确实不错，我准备今年试种，说要没种过什么模式看看，对比对比。
2: 桥城区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刘祥记：
12: 组织这一次这个培训营，玉米的种植培训，主要也是推行这个宽窄行的种植。这个宽窄行种植呢，主要是还是一个是宽窄行利于通风，二一个呢，它也便于这个施肥，和这个玉米的授粉，为下一步这个玉米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基础。
0: 麦子成熟抢收忙，农机状态是关键。趁着农闲，农机手们早早给农机做全面检修，确保收割顺利。早上9点多，桥城区大洋镇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个帮手给自家的联合收割机做术前准备。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装了上去。对于农机手来说，这不仅是换个零件，更是给即将上战场的老伙计吃颗定心丸。张启龙：
13: 这放那样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美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捂手了。
0: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不在少数，大家心里都清楚，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毕竟抢收就是抢时间，谁也不想因为机械故障耽误了农时。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14: 放的时间长了，反正这做无所谓，反正你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出现问题，人员介绍个人业绩。
0: 维修人员王朝贤：
15: 我们合作社一百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一半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
0: 目前峡城区五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峡城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他们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五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下田。邹向东：
16: 今年产区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是3675台，同时积极接待外地这个联合收割机是1400台。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建立农机调度台账，确保每个田块都能有机可种，有人可派。我们组建了应急服务队，确保咱的桥城区这个小麦颗粒归档。
0: 针对跨区作业的棘手，桥城区开通了绿色通道，只要证件齐全就能免费办理跨区作业证。邹向东：
16: 我们这个办理跨区作业证，就是有驾驶证、行政证，这个都可以，带身份证直接到咱农机中心免费办理。在我们这个联合收集的专员的情况下，咱们有这个跨区作业证呢，在高速上可以免费通行，降低咱的技术成本。
2: 听众朋友，小满节气后气温逐步升高，光照渐强，视线易受影响，行车注意集中注意力，气温升高暑气足，要防范路怒，不开斗气车，高温烈日暴雨成为未来几个月常态，请牢记以下几点安全驾驶知识。
0: 一、定期安检爱车。夏季路面气温飙升，出行前仔细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状态，全面排查车辆油路、电路老化隐患，提前做好车况体检，有效防范高温爆胎、车辆自燃事故。
2: 二、拒绝频繁行车。盛夏天气闷热沉闷，极易产生困倦感和烦躁感，切勿长时间连续驾车，午后硬撑赶路，合理规划行程，累了及时靠边停车休息，舒缓情绪，杜绝疲劳驾驶。
0: 三、车内勿放微品。夏季车内密闭暴晒，温度极高，打火机、车载香水、移动充电宝等物品遇高温易膨胀，甚至引发爆炸，切勿将这类物品放置车内，杜绝起火隐患。
2: 四、雨天谨慎驾驶。夏季雷雨天气多发，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诀，不贸然通过未知积水路段，不在危险区域停靠。
0: 五、强光从容遇行。清晨、傍晚及正午阳光直射，强光刺眼，易造成视线眩目盲区，行车及时放下遮阳板，佩戴偏光墨镜，会车时减速慢行，规避强光干扰，稳稳把控行车视野。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消防安全西游篇》。
17: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18: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17: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19: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17: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19: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17: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20: 增强法治意识，
21: 弘扬法治精神，
20: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 习近平2022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
3: 以案说法。
2: 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0: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制定的管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业主排除妨害的主张。
2: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2/3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0: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托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在安全隐患，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2: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道闸识别信息，惩戒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0: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昨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携号转网、宽带办理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回应。一位网友咨询，为什么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网络部经理刘雪峰回答说，
4: 为了响应着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5G 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晚上12点之后，是对我们基站，对我们的信号发射台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 4G 网络，就是没法体验这种 5G。
0: 一位市民反映，为什么报停宽带还要还设备？设备已经丢失了，需要包赔损失吗？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经理韩媛媛回答说，
22: 因为您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然后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您使用的，所以说当您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设备给进行回收。如果您的设备已经丢失的话呢，它根据您的设备的不同，我们设置的有一定的一个赔付标准，您按照这个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设备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销户。
0: 一位市民反映，自己刚买的手机卡注册账号没成功，提示已经被注册了，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品管部经理王林双回答说，
22: 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号码，那么号码呢有时候存在这种二次放号的情况，您说的这个情况呢，依据判断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这个旧机主的号码可能在一些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呢没有捆绑，那么在如果产生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案的，你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国移动 APP， 然后在服务大厅有一个这种号卡服务，这种二次号码换新，点击号码一键解绑。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1: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夏天养生重点护好脖子、腰腹和脚踝这三处，脖子上的风池、大椎、腰腹的神阙，还有脚踝的三阴交都特别怕吹风，尽量别淋雨，也别让空调直吹这些部位。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5: 媳妇儿了，
6: 媳妇儿了，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3: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4: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3: 走。
5: 媳妇儿，
2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4: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7: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
28: 妈妈，你的胸怀像蓝天辽阔无边的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充分信任，充满期待。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近日，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纪委、省纪委文件精神及省纪委会议精神，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履职尽责的切入点、着力点，围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强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要聚焦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主动作为，推动有力有效落实。会议强调，要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集中整治，用好直查直办等方式，聚焦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四加二项目整治，坚定不移办案开路，压实责任，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要下大力气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把问题查摆贯彻始终，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实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实效，为亳州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提供坚强保障。
5: 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监督检查中发现，部分医保患者住院治疗结束后，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到窗口进行出院医保结算，造成一些群众就医体验感差，对医保报销流程和方式不满意。针对这一痛点，该县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县医保局探索医保床边支付功能，简化床边结算设备使用流程，聚焦血液透析病人等特殊群体报补及隐私保护问题，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实现部分患者病区结床边报，将医保经办服务延伸到最前沿。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聚焦医保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挖问题线索，督促医保部门全方位查摆问题，结合自查自纠、巡查审计、交叉互查等，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共排查整改问题168个，坚持办案引领，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打击各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38件。针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监管体系不健全、日常监督缺位、重点领域高发等问题，向职能部门制发监察建议书3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6: 物业管理事关群众日常生活，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朝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小区管理乱象、物业履职不力、设施管护滞后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堵点，强化精准监督，深化专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全力破解物业服务突出难题，切实增进群众居住幸福感。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物业服务履职缺位、公共收益管理不规范等突出乱象，督促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排查整治服务缩水、管理松散、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各类问题。2025年以来，累计推动整改各类隐患698个，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资金41.67万元，监督推动完成93台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设施维修难、资金使用慢等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优化便民举措，拓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边界，开通电梯、消防等关键公共设施急坏急修快速处置通道，大幅压缩维修审批时限，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此外，桥城区纪委监委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紧盯物业收费不透明、服务标准不达标、漠视群众诉求等不正之风，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下沉走访，精准发现监管漏洞和作风问题。
5: 固阳县郭南镇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王志鹏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鲁宗道，北宋著名谏臣，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北宋天禧年间， 宋真宗为了更好地听取意见，制定了监察制度，并设立专职谏官。鲁宗道被选为右正言谏官之一，任内忠于职守，勇于直谏。但由于他直言进谏次数太多，时间一长，真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开始感到厌倦，有时会采取敷衍态度。在一次进谏中，鲁宗道说，如果陛下只是为了个纳谏的虚名而用臣，那么请陛下罢免臣的官职吧。真宗皇帝听后被他的直言劝谏精神所感动，连忙安抚挽留，后来还特意在大殿墙上写下鲁直二字，以示惕励。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继位，鲁宗道几经辗转累迁至参知政事，任内他不改初心，依然坚持耿直，对奸臣更丝毫不留情面，所以一些贵戚权臣对他都很畏惧，给他送了个鱼头参政的外号。一是因为鲁字上头为鱼字，二是因为他刚硬的像鱼头骨一样。鲁宗道历朝刚正，嫉恶如仇，被人们赞为骨耿之臣，意思是正直无私、敢于进谏的官员。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3: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4: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3: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2: 这鱼不错。
3: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啊？
2: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3: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2: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4: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3: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哦，
4: 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2: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5: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我市已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26号下午，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警示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和市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正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要坚持为民造福，慎终如始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推进民生实事办理、环保问题整治、风险隐患排查，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科学决策，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做出工作部署，做到不任性、不妄为、不冒进、不拖延、不越矩，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坚持真抓实干，落实盯得准、敲得紧、扎得深工作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化学习研讨，查清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突出建章立制，常态开门教育，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严廷祥、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会议。
3: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市环委办要求，全市上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自觉，措施上全面到位，确保不因露天焚烧秸秆等引起环境污染，力争实现零火点。5G重点时段，市环委办将抽调人员成立专门督查帮扶组，会同纪检监察协作区下沉禁烧一线，督导各乡镇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禁烧督查，要求各县区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重禁一体化作业，以收促重、以重促禁。禁烧重点时段按照亳州市秸秆禁烧工作方案试行，明确火点标准，量化追责情形，各县区严处第一把火，坚持有火必禁、有烟必查、违法必究和零容忍原则，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市将全面推进5个1措施，每个村建立一个应急处置队伍，设置一个规范化临时储存点，每镇设置一个标准化收储场，每个县区根据秸秆收储规模引进一个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一次秸秆五边清理，同时加强对秸秆堆场专项排查巡查，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督促临时堆场及时转运消纳，从源头上消除焚烧隐患。
2: 为畅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规范夏季时令瓜果经营行为，方便群众就近购买，桥城区城管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划定15处夏季瓜果临时便民市场，全力搭建便民助农连心桥。这15处夏季瓜果临时市场经营点分别位于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立新路与郭阳路西北角、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北侧、立新路与桐乡路交叉口西北角、灵溪湖公园西侧、古泉路至湘富路段、新华北路与湘富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原深路与紫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卢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西往北、狗市、原深路与紫建路交叉口南往东、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菊花家院东门对面、华佗中医院南门东北角。此次划定的临时便民市场覆盖城区主要商圈、居民区周边，点位分布均匀，覆盖范围广，最大限度方便周边群众就近选购时令瓜果。瓜果商贩教文化，
4: 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瓜果有地方售卖，不要瞒着的，就是说到处寻找这个卖点，起码都是说咱有个落脚点好卖啊，集中呢又更方便让群众购买，售卖也好卖，购买者也知道到哪去买。
2: 在规范设置点位的同时，城管部门同步强化日常管理，督促经营户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通过点位规范经营，既解决农户卖瓜难问题，也满足市民就近采购需求。桥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桑子涵
5: 在此提醒广大瓜农种植户、经营户，请务必前往划定的15处临时便民点位规范经营，严格遵守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切勿在主次干道、路口、人行道随意占道摆摊，自觉做好摊位卫生保洁，做到文明经营、有序售卖，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3: 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2026年起，安徽省首次启动3+4中职至本科贯通培养试点。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3+4试点成功获批。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中药药剂两个专业分别面向全省招生40人。此外，3+4贯通培养11所试点校在亳州有58个招生名额，3+2+2贯通培养7所试点校在亳州有33个招生名额。根据通知，试点校面向全省招生，招生对象为参加2026年度安徽省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不含国际学生。每所试点学校的每个试点专业招生计划40名，各点专业分试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根据本年度各地中考考生数进行分解。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7: 场秀丽，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7: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柴先生，他说呢，是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几公分了，一直不能排水，那么也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来关注一下乔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给出的回复，玩艺人所反映的地点呢是十八里镇柴洼村的污水处理站，建设时间是2018年，设计处理能力约每天200吨，实际处理能力约每天135吨，业主单位是亳州市乔城区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运维单位是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针对反映的问题呢，经过查看发现该处污水处理站排水管网有部分的塌陷损毁，造成该站点处理后的污水不能正常的排水。现在呢，业主单位已经对损坏的管网进行了维修，已经恢复了正常。乔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站点周边进行了初步的摸排，发现周边有部分的管网出现了淤堵、漆处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场已经要求十八里镇对淤堵进行疏通并更换损坏的井盖。关于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核查发现该站点的风机位于污水处理站的控制房内，运行时产生一定的噪音。乔城区生态环境分局已经要求运维单位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对于风机维修检修，关闭门窗减少噪声污染的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房屋一直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桥城区紫苑花园 A2 栋一单元103室安置房的转移登记相关问题，目前该事项已经按照程序提请了审议，也正在依据政策的规定加快推进办理，事情正在积极解决当中。刘先生反映，万福综合楼的电梯已经坏了8天了，目前已经停了好几天，严重影响生活，物业经理不接电话了，请帮助回复。来关注一下回复。万福综合楼四单元的电梯因为配件损坏导致停运，因为配件需要从厂家采购，致使维修工作滞后，给居民的日常出行造成了不便。目前物业公司呢已经完成了配件更换，电梯恢复正常运行。建安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督促物业加强电梯的日常巡查，全力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与正常的生活秩序，并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提升小区便民的服务质量。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蒙城县的网约车管理太混乱。来关注一下蒙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部署了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加强网约车的市场的管理，一是通过高频的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城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热点的路段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核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及平台派单的合规性等。行动中呢，累计检查网约车辆100余台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3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并完善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群众的诉求及时处置。二是广泛宣传网约车的办理政策，对申请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合规车辆开展快审的这个审批通道，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目前市场秩序已有初步的改善，后续将持续强化监管，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格局。双沟镇的有一位季先生，他说呢，去办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报备登记，请问一下这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的话，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办理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核定。牛先生反映，恒大城东门的邮政快递整天没有人值班，快递包裹到了以后让业主自己去找，自己去现场也没有人，感觉很不负责任。来关注一下桥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涉事企业呢已经责令所辖网点全面整改，安排专人全程督办，现场督导落实，严格保障网点的正常营业时间，确保在岗有人值守，全力保障群众便捷正常取件，且该快递驿站以对外公示营业的时间，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晚上8点。驿站工作人员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偶尔需要离店取件，相关离店时间也会对外公示，邮政公司已向反映人致歉，解释相关的情况。下一步，邮政公司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我是咱经开区，望龙社区王大庄的。
0: 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是咱2023年不是往那上拆迁了吗？我父母的房子，对不？我父母的遗产，我弟兄四个嘞。大哥，老大老二，我是老三，我爹还有个兄弟。这个房子被俺大哥的双闺女。被他卖了。
0: 那个房屋刚是确权在谁名下呀？
1: 确权没有，确权我们这个也没有，他也没确权。
0: 那你这个房屋房屋刚开始的时候是协商给谁的呢？
1: 是他爹娘的呀。
0: 我知道，那您父母当时有没有协商说他这个地块是给谁的，宅基地是给谁的？
1: 没保证。现在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个盖房的这个地块是俺父母的家，我本人我也当时加俺一个老四的，我是老三，俺弟妹俺四个人的地，这房子坐落到俺四个人地上。
0: 嗯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时您父母有没有就是说这一块他建房子这个房子的话，您父母您多大年龄了呀？
1: 都是算五几年年，都算七十了。
0: 那这个从您父母来讲的话，之前有没有说他这个房屋到底归谁呢？你们兄弟几个没说清楚是吧？
1: 啊。
0: 那拆迁的话是这两年的事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房屋一直在那边？
1: 啊，对，一直在那边。
0: 没有人住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兄弟几个没有商量这个事情吗？
1: 我对吧，领导，我再跟你说嘛，现在都是开发了吧，我把我的家庭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嗯。
1: 我大哥，老大，他六个闺女。
0: 嗯，
1: 最后要一个儿。
0: 好，这位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哈，不管你大哥他有几个孩子，就是您父母的这个他的财产或者他那个房屋上面的一些所属权的话，应该你父母健在是你父母他们享有。
1: 九零年去世一个，九二年去世也不健在了。
0: 对，不健在的话，如果说你们在他你们兄弟几个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去世的时候，然后商量着父母他这块房屋到底归谁，房屋上的是地块，房屋就应包括两块嘛，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房屋地块，你们那个时候要协商的吧。一般情况下这个父母健在的时候尤其父母可能要离世之后的话，也会兄弟几个也会协商这个事情。当初没有协商吗？
1: 没有，有了吧。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地块吧，原来我负担能按照是在农村的，在那厂，在大美的厂。
0: 嗯。
1: 现在俺各族人门又分到户了。
0: 嗯。
1: 啊，
0: 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土地性质，然后之前是建了房子，但是你父母的，你们兄弟几个的话都是第一的继承人，除非是你们父母有遗嘱，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给你们谁，你们协商，你父母指定了是谁的，然后其他人你们也都在场都同意，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父母就是除非有遗嘱确定给谁就给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父母就是去世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协商好了，这个房屋比如说是老大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和土地使用都是给老大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协商好了，那现在拆迁的话，那老大已经是继承了，那他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可能在那儿也没有人住，一直在那儿闲置着，你们兄弟几个也没有去商量。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您也是继承人之一，那么您是有权发表您的意见的。像您这个情况，你们村委会应该也了解吧？
1: 了解。
0: 他们怎么说的呢？
1: 他们说，我在孟王，我这个房子被这个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是个新集的主任，咱这河东的新集的新集政府的主任，他当官的，我他老早知道他往哪开发了，他本人他是江屯人，不是我往哪人。
0: 嗯。
1: 现在呢，他工作干部，他干部呢知道在广东要开发了，不知道啥时候他叫他的户口搬回来了。我搁公安局的，我3月26号搁公安局信访，一直到现在一推再推都不给我回复。
0: 哦，那你们兄弟几个除了你之外的话，你其他兄弟对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呀。
1: 商量了呀。我们弟们四和弟们仨来呀。
0: 嗯。对呀，
1: 他知道自己死了，俺弟妹三个都健在呀。
0: 对，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商量一下呀，因为父母当时的这个房产的话，这个你们兄弟几个是最有话语权的。除非这个房屋，就比如说是其中一个人继承了，然后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情了。
1: 对，原来没俺对不，连没其中一个人这继承。
0: 嗯，
1: 这反正叫俺大哥，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继承了。
0: 嗯，这个所以就要你们村里面去，你就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呀，先去商量一下，看看到底之前是那就是存在争议嘛。嗯，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1: 转办那只有这情况，我就不听那上过人家，我原来干活的时候，年轻些那时候开机都是听的，都是有啥事都找那韩峰，找那说办就办，办的也快。
0: 嗯，
1: 我想我现在。我在这，我给咱的那个咱直播间的咱的那个领导那个咱的领导来说了。
0: 嗯，
1: 我是现在信访，咱不是咱孙子都该播出来吗？
0: 您现在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吧？
1: 信访信访了，接待我了，来不过回复。
0: 他可能他需要一个流程和过程。嗯，您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先帮您，您如果说已经走信访的途径的话，建议您可以等待消息。我们也可以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要看就是具体情况吧，看看就是工作人员调查一下，具体再来给您一个回复。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施工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目前农村自建房有的不能办理产权证是怎么回事，到哪里可以咨询清楚是怎么回事。您是家住在哪里？目前桥城区的然后都是在进行办理了，基本上都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他发就是他这个办理登记的话，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符合条件，你比如说是你们村里面的本村村民，然后房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房屋性质没有问题，基本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本村村民，或者是你就是买的集镇上的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当时是其他人建设，那么你要是买的是别人的，但你不是本村或本镇的集体村民的话，那么就可能就你就办不下来。那这种情况只能办就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你就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办理。但因为他发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哈，他发证的话是逐步发放的。像有一些这个村庄基本上都已经发下来了，可能还有一些没发下来的，需要耐心等待啊。你要是想到底咨询是到哪里可以咨询到的话，您可以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知道您是哪一个地区的哈。你要是桥城的，可以到这个桥城那边去问一问。三线的话，就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然后去问一下就是可以的。你要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可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的话转办到你们所属的这个地区，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您是主要想问您自己的房屋的话，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你们那边的进度。有一位李先生他说五月份的重度残人护理补贴的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2026年五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已在2026年的5月20号打卡发放到位。有这方面疑惑的群众的话，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账号上面的资金有没有到位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场外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风韵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6: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深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继红出席。
7: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凤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干。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凤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6: 本台消息，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戴卫毅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九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凤玉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树牢宗旨意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企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戴卫毅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领导钟志峰、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会议。
7: 去年十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破解群众办事难、证明多、多头跑痛点为核心，以数据共享为支撑，实现从简政便民到无证利民的深度跨越，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8: 想足不出户随时开具身份证明，现在有了新选择，打开皖时通手机 APP， 找到无证明城市，点击进入，向下查看政务服务类事项，找到居民身份证这一类，点击进入，点击开具即可线上开具电子身份证明。
7: 目前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功能在升级，除了身份证明，又上线并实现驾驶证、行驶证、户口簿、不动产权证、残疾人证等六个电子证照的线上开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艳宇：
9: 相国境内推进4000项政务服务类证明和33个社会服务类证明进行一个线上开具，覆盖了不动产、民生保障、还有公安服务等各个重点领域。平台自上线以来，累计开具证明11000多件，企业群众满意率100%。
7: 无证明城市平台的落地，不仅惠及群众，更成为各职能部门减负提效的利器。平台自运行以来，通过数据共享和部门核验，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材料10000余份，让政务服务从人工跑腿迈向数据跑路的新阶段。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工作人员李龙：
10: 群众在办理住房提取公积金时，只需要在皖时通上点击开具无房证明，就可以全程在网上办理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这样不仅方便了广大群众办理业务，同时也为我们窗口工作减轻了压力，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7: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而是依托数据赋能，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从线上数据自动比对代替线下人工核验，变你向我证明为我为您证明。我市的这一改革实践成功入选国家电子政务办公布的全国用数典型案例、新华社新华安徽智库报告案例、国家工信部2025年第七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和安徽省政务服务效能基层服务类提升案例。葛燕宇，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的功能，来动态调整一些证明事项的清单，以数字赋能更好推进政府提质等效果。
11: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全力抢抓建设节点，加快推进主体工程与冷链设备安装。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助力皖北地区农产品高效流通与产业升级。在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人正在进行内墙粉刷作业。项目生产经理邹航：
12: 项目目前分为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和四号楼，一号楼正在技术阶段施工，二号楼目前二层结构已经完成，三号楼三层结构正在施工，四号楼二层结构已经完成。
6: 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贵阳县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链、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智能高低温冷库、冷链加工车间、分拣配送中心、配套办公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卢坤：
13: 重点就是把控的这个控温系统还有这个气密性，是从市里面专门请的专家来到现场给我们做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做好这个关键工序和隐蔽工序的验收，确保质量。
6: 作为皖北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冷链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保鲜难、损耗高、流通慢问题，降低产后损耗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台干、大豆、中药材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同时吸引长三角优质农产品资源引进来。预计年冷链吞吐能力达20万吨，吸纳就业300人以上，推动郭阳从皖北粮仓向长三角中央厨房转型。邹航：
12: 项目建成后，服务于农产品批发、食品加工、医疗、流通及电商仓储，各冷库分层设置低温、变温、高温库区，配套控温药台，可满足冻品、水产、果蔬、药材多产品的冷链仓储交易需求。计划6月完成主体结构，2026年12月30号实现整体竣工验收。
7: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换新目光投向智能家居与家居场景，不仅加速了家庭生活智能化进程，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人们对家的理解。住在立新县世纪宏府小区的焦鹏是以旧换新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今年他的新房在购买家电家居时就优先选择参与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智能新风系统、 AI 语音控制的全屋灯光、智能饮水机等设备陆续进入家中，让他的生活直接从功能可用跃升为体验可感的舒适。焦鹏：
14: 比如空调、电视、洗衣机、全屋灯光等产品都能够参加国补最高15%的补贴，还能叠加企业与商家优惠，算下来实际支出比预想的低了近30%，节约了近10万元，非常实惠。
7: 以旧换新换的不是设备，更是生活方式的升级。在立新县某家居家电卖场内，家电以旧换新的宣传海报随处可见，国补、商补、齐补等优惠也是同时发力，不断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者下单意愿显著提升。某家电家居城负责人张银：
14: 现在年轻人选家电时，无论是新家置办还是旧房改造，往往都优先考虑是否能够智能互联，是否支持 APP 远程操作功能，这些已成为消费者的核心考量因素。
7: 市民王丽琴：
15: 以前觉得智能家电是噱头，现在发现它真能省心省力，不仅年轻人喜欢，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都能轻松上手，而且在以旧换新的政策支持下，我们也更愿意尝试升级。
7: 让百姓受益，为生活提质，是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据了解，自政策实施以来，利辛县已累计发放补贴超5000万元，带动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60%，惠及城乡居民超6万户。利辛县商务局工作人员程庆阳：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宣传力度，推动更多智能品类纳入补贴范围，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科技温度与政策红利的双重加持。同时，完善旧家电回收体系建设，推动换新、回收、再利用闭环发展，确保废旧家电安全规范处置。
6: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亲近自然，体验农耕，品味乡愁。日前，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全新开园，市民游客可认领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搭配特色共享厨房体验，一站式解锁近郊慢生活。在李大堂村共富农场，大家在认领的菜园里化身都市农夫，体验翻土、播种、打理菜苗的农耕乐趣，让孩子远离城市喧嚣，在自然田野里感知农作物生长，收获劳动的快乐。游客王子睿：
17: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6: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18: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瞄准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自由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6: 李大堂村还同步启用特色共享厨房，打造沉浸式乡村游玩新场景，让市民在田园之间品味烟火乡愁，彻底放松身心。张向东：
18: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热门打卡地，用特色乡村游带动人气，赋能乡村振兴。
6: 近年来，李大堂村立足精品示范村建设，深耕乡村休闲旅游业态，将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美食休闲深度融合，让乡村既有田园风光可赏，又有农事体验可玩，也有乡土美食可尝，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让周末乡村游更有吸引力，更具趣味性。李大堂村也成为周末亲子游、短途休闲游的全新打卡地。小新集乡党委委员刘伟：
19: 我们依托小新集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江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堂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 我市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依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违规捆绑销售、搭售其他商品，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

0: 要内容。
1: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凤玉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0: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深正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介红出席。
1: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
0: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底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9: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9: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5: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1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8: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0: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22: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8: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 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是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8: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4: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5: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3: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6: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

0: 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源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0: 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支副总经理任威，欢迎任总。
1: 谢谢，欢迎。
0: 啊，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啊，欢迎广大朋友，早上好。
0: 嗯，好的，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农险部经理张鹏、农险部副经理许栋、桥城支公司副经理陈德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国元农业保险管理的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像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好，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留言，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家里面养的那个北石纸鹅，客观买保险吗？
0: 养的鹅是吧？
2: 对。
0: 哦，想购买保险。
2: 对对对对。
0: 行，我们咨询一下张鹏张经理。
3: 这位听众你好，你养殖的鹅是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然后符合投保条件是可以参加保险的。那鹅的保险金额像一般情况下是50元每只，参加保险的话一只是3元。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养殖户朋友，我们养殖的鸡啊、鸭啊、鸽子啊等禽类都可以参加保险。那个保险金额嘛，因为它的这个饲养品种不一样，我们根据这个饲养动物的价值啊和风险状况综合评定这个保险金额。保险金额一般范围在15到30元之间。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保费是在大概是0.75到2块多每只。然后我如果有这个纳入地方财政的话，还可能归一财政补贴。
0: 像这个鹅没有纳入这个地方财政补贴，
3: 看它是哪个县区的，看它县区的这个补贴政策。
0: 那这个补贴政策怎么查询呢？
3: 补贴政策，他看他在如果是在桥政区或在蒙政区、郭阳区、郭阳县，还有这个利辛县，它的补贴政策，包括它那个补贴范围都是不一样的。你是哪个县区的？
2: 蒙城的。
3: 蒙城的那你具体到时候后来我下线过后，我们给你咨询一下蒙城的这个财政补贴政策，因为它的补贴范围非常广，这个一下也记不太的这么多。
0: 不仅养殖有这个，咱们种植业也有这个补贴是吧？
3: 对对。
0: 行，这位先生，您是如果说这位先生他的这个养殖规模能不能单独进行投保？
3: 可以单独进行投保，像百石之鹅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小规模的也可以。
0: 好吗，这位先生？
2: 我还想问一下子。就这个保险能管多少天呢？我买了的话，
3: 他这个保险是根据这个我们给客户协商，我们按照有两种方式确定这个保险这个期限。你说的管多长时间就保险期限，一个是按批量进行这个投保，按批量进行投保就是从你这个就比如说鹅苗进栏过后到出栏为止这段时间作为一个保险期限，还有一个就是按年进行这个投保的，就按年出栏量，就是我们根据你的这个去年的一个生产记录，包括一些综合评估、现场验表综合评估，就是按年进行投保，它的保险期限是一年啊，这个需要双方协商确定，通过这个现场验表。
2: 好，那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麦子生芽了可有赔？还有网友也是问问题，贵阳县小麦倒了，然后还发芽了，买的国元保险可能多包点， 也就是能不能理赔的问题吧。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张鹏张经理。
3: 这个麦子倒伏，如果因为这个发芽导致的减产是给予理赔的。如果农户受灾报案过后，如果农户受灾了，又要及时向村里面进行报案。报案登记情况，我们会进行这个抽查和核查。如果是种植大户的，及时向我们公司直接报案。我们需要根据现场核定的情况来，进行理赔。
0: 报案的电话是多少？如果
3: 报案电话就是村里面可以找这个村会计、村文书都可以了。像普通的种植户，种十亩、八亩、一二十亩左右的这样的。然后大户的，我们三十亩以上大户的，就是单独投保的有保单的，向我们96999客服进行打电话找报案。
0: 96999。
3: 对。
0: 行。这几位网友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进行拨打电话，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我们有请张经理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来关注，还有一位他说，乔城区立德镇的买的农业保险小麦都倒了，怎么保？刚才张经理也介绍了哈，如果是这个散户的话，可以到村部直接进行这个报案。如果说您种植大户，您是统一向公司进行投保的，那这个您可能需要打96999这电话来进行这个报案了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
0: 你好，哎，二号线上听众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广的。那个我这保了地，想保点花生，可完保险？
0: 现在花生是种上了吗？还是？喂？
4: 还没有嘞。等收没之后。
0: 好。
3: 请问一下，你种植了大概多少亩地？
4: 一百多亩
3: 属于种植大户。种植的花生只要7秒这个生长这个正常，都可以这个参加保险。
0: 这位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想问一下子，他这保险咋买的呢？
3: 保险咋买的？就是花生的这个保险金额是500块钱每亩，然后总保费是21块多，然后农户参加保险的话是自缴保费是4块3毛钱每亩。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障水平还不够，你可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花生陕西性补充保险。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亳州市近几年的这个花生种植面积在逐步扩大，我们应向上级公司申请开发了这个花生这个收入保险，届时你可以参保。这花生收入保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像我们这个小麦种植保险、小麦完全成本保险，它是保障这个产量损失的，就是它不保障价格，你实际收入的损失。这花生保险既保障产量损失，也保障这个价格损失。但是这个它与这个小麦种植保险给完全成本保险不一样，它是属于商业性这个保险，不享受这个补贴。如果你要想参加保险的话，需要全额缴纳这个保费。这根据你这个需求进行购买。喂。
4: 我知道了。
0: 还有其他疑问？
3: 还有其他疑问吗？请问？
4: 没有了。
3: 好，
0: 行，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保险都是买100给200，是不？买100给200，他说的这个是保费和保额的关系吗？
3: 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我不知道他具体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农业保险就是我们是重灾重赔、轻灾轻赔、无灾不赔的这个理赔原则的。没有说什么，说那种情况买100给200的这种情况。
0: 行，不是固定的哈。
3: 对，不是固定，它根据你受灾程度的情况。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边就是要没说完了呢，我想种点那个菊花。但那个国家保险人说的这个菊花每亩保额是1000，我想问咱这个公司的保额可能再增加点？
0: 再增加点。
5: 对，现在的那个种的那个成本不提高吗？我就想问这个。
0: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这个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您是哪个县区的？
5: 我是广的。
0: 啊，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啊，我们有请陈德文陈经理来给您答复一下。
6: 周听众你好，现在广阳县种的菊花叶大概种多少亩是？
5: 200亩。
6: 200亩，我们现在广阳县的县型的这个菊花，抱歉，这个报告确实按照您了解的一样，是1000元。但是我们现在正响应这个政府政策，政策您这个正在进行这个农业保险加改革的这个工作，就是给咱播种本地的这个专材种植户啊，就是不但这个可以就是提升这个种植业的这个菊花的报额啊，但就是咱这个具体提升多少，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看看您的菊花的种植情况、种植的品种，然后进行现场的协商啊。肯定是不能超过咱这五花成本，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外加您针对这个中央菜产业链的这个客户，不但这个可以提升这个保额，当然对咱的银行的贷款，包括咱客户的人身意外、雇主、农机，包括产品质量，我们都可以有一系列的一个孵化方案。这个你就是你这个说在这个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这个在直播间是吧？这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节目之后啊，打我们那个811-6310的电话进行进一步咨询，包括报额了，也报废费率了。你要需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直接咨询啊。
5: 关。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5: 没有了。
0: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去年大旱，玉米一亩地不到100斤，理赔才几十块钱，这样合理吗？说是去年的玉米，他应该说是收成100斤。
3: 收成100斤。请这位网友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事后进行核查一下这个情况。
0: 行，这个咱们理赔是按照您具体是。
3: 理赔它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包括就是其他这个种植业保险，它这个根据这个受灾这个损失面积和损失程度，还有这个受灾所在的期间进行这个理赔的。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这样，您拨打栏目热线，您到时候留下信息之后，我们请张经理再派工作人员帮您核查一下，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咱这边桥城这边来魏岗的。我想问一下，我这种了3多亩那个玄参，叫着管没保险？
0: 玄参是吧？
7: 对。
0: 中药材，我们咨询一下陈德文陈经理。
6: 这位听众你好。咱那魏岗种的是30亩全参是吗？刚我听着那个讲的。
7: 对，30多亩全参的。
6: 就是首先可以正面告诉你，我们这个全参是可以参加保险的事。但是你这个情况跟刚才那个情况同那个网友情况不一样，你这属于这个小规模种植，不是就达不到那个产业链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量身定制是这个后续金融产品，但你可以这个全参的保险是可以买的。
7: 那咱那个买保险得我交多少钱呢？
6: 目前以咱桥城区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玄参，我保额可以给你定到1200，保额，保费你也就是一亩地72元，但是你就是咱桥城区有这个专材相关的补贴政策，72元你只需要每亩你只需要缴纳36元就可以了，
7: 就交一半，
6: 对，另外这个你也得尽早参加，因为咱们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财政这个补贴总额是有限制的啊，是有限制的啊，不是说你。到后期你眼前马上大雨受灾了，再买那有可能来不及享受不到补贴了啊。
7: 好嘞，好嘞，爸。
0: 行。
7: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小麦发芽了能报保险吗？还是关注这个小麦的问题。
3: 这个是可以报保险的，就是刚才已经在节目中说了，就是我们普通种植户可以向村里面登记这个报案。我们又派人员核查，如果大户的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客服电话进行报案的。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像今年这样的情况，小麦倒了，保险理赔金额是多少？这个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不是固定的哈。
3: 对，它需要根据这个倒伏时间和倒伏程度来确定。 这个倒伏时间，像你倒伏的5月14号倒伏的这个程度是，就是，可能比受灾可能情况要重的，还要看那个

0: 就是需要那在种植起苗过后参加这个保险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个投保，现在是不能购买的。
1: 嗯嗯，有没有一种保险，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可能这个保费高一点，但是只要受灾就按照这个最高的这个保额来进行赔付呢？
0: 嗯，这个他如果需要这个有这个有了综合需要的话，可以买这个叠加的，像完全成本加上补充险是可以的，没有说按照最高的进行赔付。
1: 嗯，
0: 我们就要核查这个灾害，还要需要根据它的现场的那损失程度、损失面积，包括它损失的期间进行核定，没有说你一受灾然后就赔最高的，这也不符合国家的这个惠农政策。
1: 哦，行，刚才这位网友又留言说，完全成本保险就是他说的这个全保。
0: 应该是指他这个应该是全保啊。我们现在推行的，我像我们亳州市的大部分都是完全成本保险，有小部分的是种植基本险。嗯，
1: 对，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这样的，我今年从这个咱保险公司买过这个小米保险了。
1: 嗯，
2: 另外现在小米现在倒付过了，我还向这个村里边也报过案了。
1: 嗯，
2: 另外咱保险公司也来到我地来看过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子，咱的这个理赔款什么时候能赔？另外能赔多少？
1: 嗯，好，您种了大概多少亩小麦？
2: 我大概种了100多亩。
1: 100多亩。
2: 嗯，
1: 好，哪个县区啊？
2: 我是牟城县的。
1: 好，我们有请张经理来给您进行交流。
0: 哦，这位听众你好。是的，今年我们这个5月14号、18号、19号，因为这个阵雨，因为这个降雨一个阵风天气，导致了我市这个部分地块这个小麦倒覆。当前我们国研保险正在联合农业专家进行这个下雨查勘啊，下雨查勘。具体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赔偿？一般的是我们赔像普通种植户的话，赔偿是在6月下旬或7月份。如果是种植大户的话，就是在达成赔偿协议10日后内可以进行赔偿到位。刚才听说你这种植100亩，应该是种植大户。如果达成赔偿协议10日内可以进行这个赔付到位。嗯，
2: 好的好的。
1: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市水利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近期我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充沛的降雨有效缓解田间土壤旱情，对处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亳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吴雪：
6: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总粒种是有帮助的。
4: 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局部过量降雨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问题不容忽视，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吴雪：
6: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这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沟沥水的，要及时这个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制，防止发生这个自害或者是田间积水，来影响这个小麦。
4: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吴雪：
6: 再一个就是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适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的获得一个粮食的丰产丰收。
5: 咱常说，种地靠经验，增产靠技术。以前农民种地遇到难题，只能凭老法子瞎琢磨，现在可不一样了。为了让咱农民朋友掌握真本事，种出好庄稼，侨城区把高素质农民培育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让技术跟着农民走，围着庄稼转。
7: 从这个备注的这个根系来看，这是非常长得非常好，一个是根系多，第二个是非常健壮。
5: 眼下正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时候，侨城区的种植户们不用再往远处跑着去听课，也不用对着书本硬记，专业的技术课堂直接就开在了自家田埂上。侨城区官塘镇种植户苏战争：
8: 今天您都是把这个理论课堂你搬到咱田间了，有啥这个不懂的技术和理论知识呢，来可以问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这样你会更好的你掌握这些种地的技术。
5: 侨城区立德镇种植户张胜利：
9: 今天来到这个地里呢，这老师给我们讲的备注备说的病害，我们听得更具体，然后更详细，然后对这个病害以后更知道咋防治，咋来管理。
5: 课堂走下讲台，搬进田间，技术送到地头，交到手里。培训不搞花架子，农民哪块不懂就讲哪块，真正让种植户学得会、用得上。侨城区亳景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梅：
10: 我们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呢，不是上完课就结束了，也不是一培了之，而是要把跟踪服务呢做到家，然后呢把这个田间地头的管理技术呢真正的送到我们的学员的手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种、怎么样管、怎么样能增产增收，真正的把农业技术运用到田间地头。
1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4: 最近侨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的居民高粉把垃圾分类当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您还别不信，他在家分得门清，下楼扔垃圾还能攒积分换钱。垃圾分类这事儿听起来是小事，可坚持下来，小区环境确实变了样。高粉：
12: 垃圾分类听起来麻烦，我们习惯了就简单多了，顺手多了。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 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4: 在家完成分类后，高粉就去楼下投放垃圾。小区里设有多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起来非常方便，设备还会自动对可回收物进行称重，并给予居民积分，积分积满1000分便可直接提现。高粉，
12: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4: 从过去嫌麻烦随意丢弃，到如今主动分精准投放，居民习惯的变化离不开社区、小区物业、志愿者的用心引导。小区居民陈小雨：
13: 小区里的垃圾分类设施齐全，也有志愿者指导怎样投放，还有积分奖励，大家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环境更卫生更整洁，我们住着也非常舒心。
4: 为了让垃圾分类长久地坚持下去，社区还联合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各类宣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日常自觉。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
14: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落实。
15: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垃圾？
17: 不对，是干垃圾。
16: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5: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6: 哦，原来是这样啊！
15: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6: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7: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5: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6: 哦，长知识。
18: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开展六一暖童心、一路伴成长、关爱困境儿童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成长力量。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了桥城区华佗镇，为两位困境儿童送去节日礼物。
19: 母女联合这边有两本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尺子、笔了、本子了、马克笔、铅笔刀，还有这个橡皮，一些就学习上日常能用到的一些学习用品。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
5: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6到12岁全市困境儿童的学习与成长需求，精心筹备了1500册优质课外书籍和1500套学习文具礼盒。目前所有爱心物品已全部筹备到位，将在6月1号前完成发放工作，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温暖欢乐的儿童节。这些爱心物资不仅能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助力学业进步，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深切关怀。同时，为了让善意直达孩子心间，工作人员还在小礼物中放入了一封暖心信，鼓励小朋友们心向阳光，努力学习，健康成长。市民政局二级主任科员、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郭磊：
19: 此次六一关爱行动是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凝聚社会爱心的具体体现。下一步，三方将继续联动社会爱心力量，不断完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努力让困境儿童在关爱中快乐成长。
18: 健康小贴士：
4: 甲状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外形很像蝴蝶，长在喉结下方。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呵护好这个生命蝴蝶。今年世界甲状腺日的国际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中国的宣传主题是科学防治，共筑健康。 甲状腺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控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与体温心率。平时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类。亳州市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谢传信：
20: 甲状腺常见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这是一类，大部分人体检都发现很多人群都有这种结节，这是不需要怎么特殊处理的。第二类呢，就是甲状腺肿瘤，需要进一步需要专科医生来查检查，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有一类呢，是甲状腺它内分泌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
4: 谢医生介绍，日常饮食营养搭配会直接影响甲状腺的运转，特别是调味品和食品中的碘含量，根据不同病症要严格控制摄入，只有合理的膳食才能够养护甲状腺的健康。谢传信：
2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甲状腺结节不需要特殊处理的，那个补充正常的碘盐就可以了。另外一类呢，高度忌碘的啊，需要避免含碘食物的，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这一类患者。另外一类患者呢，就是说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或者是一些甲减的患者啊，我们正常的日常碘加碘盐就能够满足机体的一个需要，就不需要进行一个包括海带啊、紫菜等海产品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补充和摄入了。
4: 另外，日常要注意荤素合理配比、粗细粮搭配，规律吃饭，不暴饮暴食，少喝浓茶、碳酸饮品，按需补充微量元素，稳固身体代谢状态。医生提醒，年龄超过30岁之后，就要注意日常的体检，时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健康，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就诊。谢传信：
20: 甲状腺患者会有一些心慌、手抖，或者是进行身体这个消瘦这些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甲减的话，一般是出现一个眼皮啊，或者是下肢一些浮肿浑身乏力啊，没劲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精神比较淡漠脱发、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一系列症状。如果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及时的到像甲状腺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及时就医进行一个检查。
21: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在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 3.59%， 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 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2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风韵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10: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继红出席。
11: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 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清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10: 本台消息，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戴卫义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九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凤玉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树牢宗旨意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企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戴卫义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领导钟志峰、黄苏婷、 薛静柏、陈诚等出席会议。
11: 去年十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破解群众办事难、证明多、多投跑痛点为核心，以数据共享为支撑，实现从简政便民到无证利民的深度跨越，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12: 想足不出户，随时开具身份证明，现在有了新选择。打开晚时通手机 APP， 找到无证明城市，点击进入，向下查看政务服务类事项，找到居民身份证这一类，点击进入，点击开具，即可线上开具电子身份证明。
11: 目前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功能在升级，除了身份证明，又上线并实现驾驶证、行驶证、户口簿、不动产权证、残疾人证等六个电子证照的线上开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艳宇：
13: 全国境内推进四千项政务服务类证明和33个社会服务类证明进行一个线上开具，覆盖了不动产、民生保障、还有公安服务等各个重点领域。平台自上线以来，累计开具证明11000多件，企业群众满意率100%。
11: 无证明城市平台的落地，不仅惠及群众，更成为各职能部门减负提效的利器。平台自运行以来，通过数据共享和部门核验，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材料10000余份，让政务服务从人工跑腿迈向数据跑路的新阶段。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工作人员李龙：
14: 群众在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时，只需要在晚时通上点击开具无房证明，就可以全程在网上办理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了。这样不仅方便了广大群众办理业务，同时也为我们窗口工作减轻了压力，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1: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而是依托数据赋能，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从线上数据自动比对代替线下人工核验，变你向我证明为我为您证明。我市的这一改革实践成功入选国家电子政务办公布的全国用数典型案例、新华社新华安徽智库报告案例、国家工信部2025年第七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和安徽省政务服务效能基层服务类提升案例。葛艳宇：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的功能，来动态调整一些证明事项的清单，以数字赋能更好推进政府提质等效果。
3: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0: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全力抢抓建设节点，加快推进主体工程与冷链设备安装。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助力皖北地区农产品高效流通与产业升级。在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人正在进行内墙粉刷作业。项目生产经理邹航：
15: 项目目前分为1号楼、2号楼、3号楼和4号楼，1号楼正在技术阶段施工，2号楼已目前2层结构已经完成，3号楼3层结构正在施工，4号楼2层结构已经完成。
10: 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贵阳县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链、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智能高低温冷库、冷链加工车间、分拣配送中心、配套办公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卢坤：
16: 重点就是把控的这个控温系统还有这个气密性，从市里面专门请的专家来到现场给我们做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做好这个关键工序和隐秘工序的验收，确保质量。
10: 作为皖北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冷链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保鲜难、损耗高、流通慢问题，降低产后损耗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台杆、大豆、中药材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同时吸引长三角优质农产品资源引进来。预计年冷链吞吐能力达20万吨，吸纳就业300人以上，推动郭阳从皖北粮仓向长三角中央厨房转型。邹航：
15: 项目建成后，服务于农产品批发、食品加工、医疗、流通及电商仓储，各冷库分层设置低温、变温、高温库区，配套控温药台，可满足冻品、水产、果蔬、药材多产品的冷链仓储交易需求。计划六月完成主体结构，2026年12月30号实现整体竣工验收。
11: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今年以来，已经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换新目光投向智能家居与家居场景，不仅加速了家庭生活智能化进程，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人们对家的理解。住在立新县世纪宏府小区的焦鹏是已经换新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今年他的新房在购买家电家居时就优先选择参与已经换新补贴活动，智能新风系统、 AI 语音控制的全屋灯光、智能饮水机等设备陆续进入家中，让他的生活直接从功能可用跃升为体验可感的舒适。焦鹏：
17: 比如空调、电视、洗衣机、全屋灯光等产品都能够参加国补最高15%的补贴，还能叠加企业与商家优惠，算下来实际支出比预想的低了近30%，节约了近10万元，非常实惠。
11: 已经换新换的不是设备，更是生活方式的升级。在立新县某家居家电卖场内，家电已经换新的宣传海报随处可见，国补、商补、齐补等优惠也是同时发力，不断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者下单意愿显著提升。某家电家居城负责人张银：
18: 现在年轻人选家电时，无论是新家置办还是旧房改造，往往都优先考虑是否能够智能互联，是否支持 APP 远程操作功能，这些已成为消费者的核心考量因素。
11: 市民王丽琴：
19: 以前觉得智能家电是噱头，现在发现它真能省心省力，不仅年轻人喜欢，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都能轻松上手，而且在以旧换新的政策支持下，我们也更愿意尝试升级。
11: 让百姓受益，为生活提质，是已经换新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据了解，自政策实施以来，立新县已累计发放补贴超5000万元，带动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60%，惠及城乡居民超6万户。立新县商务局工作人员程庆阳：
2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宣传力度，推动更多智能品类纳入补贴范围，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科技温度与政策红利的双重加持，同时完善旧家电回收体系建设，推动换新回收再利用闭环发展，确保废旧家电安全规范处置。
10: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亲近自然，体验农耕，品味乡愁。日前，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全新开园，市民游客可认领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搭配特色共享厨房体验，一站式解锁近郊慢生活。在李大堂村共富农场，大家在认领的菜园里化身都市农夫，体验翻土、播种、打理菜苗的农耕乐趣，让孩子远离城市喧嚣，在自然田野里感知农作物生长、收获劳动的快乐。游客王子睿：
21: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10: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22: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瞄准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自由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10: 李大堂村还同步启用特色共享厨房，打造沉浸式乡村游玩新场景，让市民在田园之间品味烟火乡愁，彻底放松身心。张向东：
22: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 热门打卡地，用特色乡村游带动人气，赋能乡村振兴。
10: 近年来，李大塘村立足精品示范村建设，深耕乡村休闲旅游业态，将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美食休闲深度融合，让乡村既有田园风光可赏，又有农事体验可玩，也有乡土美食可尝，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让周末乡村游更有吸引力，更具趣味性。李大塘村也成为周末亲子游、短途休闲游的全新打卡地。小新集乡党委委员刘伟：
0: 我们依托小新集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张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塘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1: 进入五月份以来，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老化更新改造项目二标段陆续开工建设，项目涵盖中心城区四条重点道路，整体工期180天，计划于今年10月底全部完工。具体为九城大道分段实施综合整治，七元路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汤王大道桐花路至杜仲路段和杜仲路汤王大道至仙翁路段。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凤玉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0: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介红出席。
1: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
0: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氙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周顺。易范王明王亮，你看这王明王亮来行刺了，还被周顺给放了。周顺这是以攻心取胜、仁义待人，所以二人才回来，说出了真情实话。两个人说完之后，周顺说：“你们两个从今以后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他们两个千恩万谢走的。周顺看他们走了，阮英也明白此事了，唐铁牛也如梦方醒了，看来真不愧是读书之人呐，很有韬略，能救人就救，能劝人就劝，把他劝好了。你不能说人他心不正，哎呀，就算总坏，这就总坏了。人心都在转变嘛。你看，至于他以后什么样，咱先不说。起码说现在他很感谢周顺的。咱们再说说蔡府，蔡猛在府内等着王明王亮呢。哎呀，那左等不回，右等不回，天到3更天了。这俩小子也没回来，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失手被抓了？你就是被抓，应该回来呀。蔡猛是左等不回，右等不回，心想：难道说这俩小子真是被抓了？要是被抓之后把我们供出来，该当如何呀？那么说这俩小子没回来，敢回来吗？他们俩的是了如指掌对蔡莽。蔡莽做事，我派你去做这事儿，只有一回。你做不好这次，下回呀，再不用你的，不用你还不算，恐怕呀，以后你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都得死的插手。所以说，这俩小子没回蔡府，跑了。蔡莽一等到天亮，他俩也没回来。好啊，哎呀，看来这状元府内有能人。这天晚上，蔡莽又把大和尚叫来。这大和尚是谁呀？就是那个铜头铁罗汉呐。铜头铁罗汉，那得是金钟罩铁布衫。上回书说过了， 特别厉害。见到了菜门啊，
9: 阿弥陀佛，衙内，你叫贫僧有何事情？
8: 啊，高僧，禅师，
9: 坐坐。
8: 有人倒上茶来。
9: 哎呀，谢呀谢衙内。
8: 我今天找你来呀，和你说个事儿。
9: 啥事儿啊？
8: 说今天晚上我想派你去到状元府，把那个状元的脑袋给我摘来，你看看行不行啊？你敢不敢去？大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衙内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啊？在京城没有贫僧我不敢做的事啊！啊，你说要谁脑袋吧，只要你说一声，我是到那里垂手可得呀。不是贫僧我说大话呀，在东京城有哪一个是贫僧我的对手啊？禅师，你可知道啊，状元府有能人呐、啊，那个状元不少朋友都是世外的高人。世外高人，我就和你说吧，不管他是谁，和贫僧没法比，他敢和我比吗？我是无拘我欺诱者啊，我知道禅师武功高强，有你办此事垂手可得。禅师，你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也提醒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
9: 衙内，你就说吧，你几更天要人头，我就几更天到那里给你拿来。
8: 嗯，你今天晚上拿来就行。
9: 好，那我三更天去，四更天我就拿回来，把人头交给你。
8: 大和尚说大话，什么人，手下养什么人。蔡蒙这吹牛皮说大话，这大和尚比他还能吹。
9: 好吧，禅师，那么你准备吧，我在家给你摆酒等给你庆祝啊。
8: 好嘞。和尚走了，到自己的房中收拾收拾，也不能穿大长僧衣呀、啊、穿短僧衣，腰扎丝绦。再看他装束好了之后，带口戒刀，也不能带他的方便连横铲，带上戒刀和兜囊，都装的里面是应用之物，都是暗器什么的。装好了是直接勾奔状元府。这和尚来到状元府，嗖上了墙来，见到里边，他从后边来的，很近。他往前走，哪黑哪走，哪暗哪行。这时间听见前面大厅真热闹，哎呀，这么热闹！和尚心想：干什么呢？这是啊，书中暗表，今晚上众家英雄啊，特别热闹，他们是磕头结拜。
10: 怎么磕头结拜呀？上回不磕了吗？
8: 这次啊，多两个人，多了花云平、石成清，他们就在状元府之中磕头了，一共是八个人。大爷尉迟骁，二爷孔生，老三唐铁牛，老四徐文彪，老五周顺，老六石长青，老七花云平，老八阮英。这才弟兄班磕头结拜为小八义。他们那磕头结拜热热闹闹的，大和尚一想，我不能动，我得看着他。周顺睡了之后，到那时人不知鬼不觉的，我把他人头摘下，他隐藏在暗处观瞧。可就在此时也从大厅之中走出 两个人来。就是前面这位呀，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哎呀，正是那位陈蛟龙。旁边厢有阮英搀着他，那边是唐铁牛也来了，搀扶他直接勾在后边，就来到自己后边周氏的房中。就见他们两个把他送到里边，这俩人出来了。哦，大和尚看完之后心中琢磨，这就是周顺呐、啊、这就是那个状元呐、啊、嘿，好，我等你睡着之后我才杀你，才动手。就见那两人呢回到前间去了，和尚趴在暗处就等啊，等到三更都过了，眼看都要到定四更天了，心想我该动手了，我再不动手又说天亮了。和尚啊，你别看长得胖大魁伟，在暗处嗖，身体特别灵便，轻飘飘犹如四两棉花相思，就来到了周景龙的房间外边。大和尚在外边停住脚步，往里边听了听，里边没动静。嗯，他是不是睡了？再待一会儿。嗯，就在这时，里边呢有些呼噜之声，很匀称，睡着了。和尚来到门前，用他带来的拨门的小锯条子，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门轻轻地拨开，轻轻地推开，转身他就进来。进到屋内，蹑足潜踪，直接勾奔床边。那么说，他知道床在哪边吧？听见有呼噜声，听见了，就在东边墙靠那儿有张床。当他来到床前，站住了。看了看床上这个人，仰面朝天睡着了。嘿，小子，陈蛟龙，你别怨我啊！阎王叫你三更死，我不能留你到五更啊！他把这大戒刀举起，照着床头，呜，照着脑袋砍下下来。可是就在这时，竟然擦。和尚一愣，往回退两步，定睛观瞧，只见床上的人翻身已经跳到他的后边了，手举单刀在看和尚呢。和尚借刀啊，举着勾问他脖子来了。只见床上的人呢一翻身，用刀这么一架。床上人谁呀？是周顺吗？周顺也不会武功啊。这人呢有武功啊，他谁呢？他就是四爷徐文彪。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在昨天晚上，王明、王亮、雷行刺，这可是打草惊蛇了。今天的晚上，阮英说咱们要加倍防守的防范。那蔡莽毕竟还得派人来。所以说他们今天晚上就让徐文彪假扮成周顺，穿上周顺的衣服，住在周顺的房子里啊，在他屋内。周顺呢住徐文彪屋内，众人等都在暗处埋伏呢。大和尚进屋时啊，徐文彪还想呢，这和尚怎么没来呀？啊，他着急了。后来他假意睡着，就听门咯楞咯楞，就知道和尚来了。所以说他们早都发现和尚进状元府了。徐文彪手中凭着单刀压在了他的床边，这大和尚没看见。大和尚是借刀举起，勾着他头砍来，他用着刀一架，擦亮亮亮。所以说他紧跟着一翻身往床上一跳，就跳到和尚后边去了。和尚一转身，阿弥陀佛，
9: 你，嘿，大和尚，你真乃是胆量不小，你看刀。学苗单刀一把要跟个和尚打来，和尚闪身躲过，再想啊，我不能在屋内跟他打呀，这屋内施展不开，不得往外跑，万一他们人多势众，到时候我那可就被动了。和尚刷刷刷刷几刀攻退了徐文彪，转身就往出跑。来到外边呢，这时众家弟兄各摆兵把和尚围住了。阮英手中青刀，大和尚，你又来了，咱们又见面了。嗯，弥陀佛。哎呦，和尚心想，这小子怎么在这里呀？啊，又看了看旁边那个唐铁牛，唐铁牛啊，他印象不深，对阮英印象特别深。阮英一阵冷笑，大和尚，今天晚上你既然来到相府行刺，这回你是插翅难逃，你看刀。和尚用借刀急下相还，唐铁牛摆动他的铁棒槌，尉迟骁用他的大枪啪啪啪啪啪，花运平手摆单刀，石长青手使单刀，这把和尚围在当中。这和尚啊，武功真不错，但是这刀碰上啊不怎么地儿，你接着划上，哎，也一趟线儿。因为和尚练的硬功啊。但是此时和尚一看，他们人多势众，看来我寡不敌众，我应该呀，早离开此处为好啊。想到此处，和尚一声断喝：“你们一仗人多，算什么英雄好汉？”嗯，和尚，对你这个小人，我们人多怎么啊？我们早想除掉你，你不该助纣为虐，帮助蔡京、蔡芒等人做坏事。和尚，你乃出家之人，应该讲方便为本，善念为怀。你可倒好，好事不做，坏事做尽。今天我们身为侠义英雄，岂能留你在世上伤害人呢？你看刀，这一刀一刀，杀杀杀杀杀杀杀，嗖嗖嗖嗖，啪啪啪啪。和尚一看，我赶紧跑吧。这和尚虚晃一刀，抖上枪，唰，上房他准备要跑，就在此时，就听房上有人说话：“透龙剑，看剑。”说上透龙剑，看见大和尚一愣啊！和尚啊，可就怕这透龙剑呢。透龙剑乃是他的克星啊。这时节，阮英一看，在房上有个小孩啊，金贵。哎呀，阮哥哥，是我，我回来了，给你剑。金贵怎么回来的？金贵呀、啊。是从交趾国回来的，说怎么回事？怎么书打回文？金贵从他家走，就准备到交趾国去，到透龙剑，去到碧发关。他呀，临走时给他爹留了一张纸条。他不怕他爹担心，因为这孩子比还小，胆量大呀。一路之上，顺着黄河边就往前走，他就想找到交趾国到中原来的货船、商船，他准备和他们的船搭伴赶奔交趾国去。他往前正走之时，哎呀，真想什么有什么，前边就来到交趾国的商船。因为呀、啊，他常和他们打交道，他还会说交趾国的话。就来到船上一看，这帮人正卸货呢。哎呀，这位好啊，这位辛苦了。哎呀，小孩儿，你这是干什么？我没事，我溜达溜达，溜达溜达。我帮你们卸卸货。这孩子特别殷勤，就帮他们呢卸货，干什么活儿都伸上手了。这帮人呢特别喜欢他，这孩子太可人爱了啊。嗯。这孩子的举动 这些商人呐，都夸奖他。
10: 可是，卸完货了，
9: 小孩儿，你还不回家？天都黑了，你不回家，你娘你爹不得看见吗？哎呀，我哪来的爹哪来的娘啊？我没爹没娘，我是一个孤儿。
10: 你是孤儿啊？
9: 那可不是吗？哎，政委，我想求你点事儿呗。
10: 啥事儿？
9: 我想和你们船到你们交趾国去溜达溜达呀，怎么样？
10: 到我们交趾国溜达？你敢去吗？
9: 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看你们的多好啊，不用说，你们的交趾国的人一定好，我想看看你们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事物怎么样。
10: 那个说，行了，带他吧，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
9: 那好吧，就这样，金贵呀随着商船就勾奔交趾国去了，因为货卸完了他们就回去了。这孩子给他们帮他们干这干那，船底要漏了，他进水里给他们到那里给他们补船底，哎呀，干什么都行。这些人呐，对他加倍的喜欢，加倍的关怀，加倍的爱护。这一天往前正走之时，顺着黄河往前走，哎，发现前边有两只船，船上有不少人，那只船人少，这只船人多。这两伙人呢，怎么打起来了？呵，他为首的，为首一个红脸大汉，这红脸大汉手中拿着是三节棍，在和那个大汉打仗。那个大汉呢，是黄脸膛，这打的，就见那个红脸大汉不小心身受不少箭伤，因为那伙人多呀，啪啪啪放箭。这红脸大汉呢，身上重伤可真不少啊，扑通就掉在了黄河里边，掉水里了。
10: 小孩金贵一看，这还了得！哎呀，我说快，您这船停住，停住，我去救人。
9: 商船停住了，这孩子扑通跳进水里，在水里呀、啊、往前游，找这个红脸大汉呢，终于找到了，他就拽着这大汉，就把他捞上了商船。到商船，他就加紧救治，就把这红脸大汉给救好了。红脸大汉哎呦一声睁开眼睛一看，面前有不少人，而且在他眼前站着个小孩，就知道自己被小孩给救了。啊，安公，是你救了我。哎呀，你这个大哥，你怎么受这些伤啊？快，我给你上药。因为习武之人呢，随时随刻都恐怕受伤啊。金贵带着标伤药还有箭伤药拿出来，就给这个红脸大汉上药了。上药之后就见好了。这红脸大汉对小孩非常感谢，哎呀，没想到你救了我，哎呀，我能不救你吗？见死不救那也不是我做的呀，即使你见到我跳黄河你也得救我呀。哎呀，感谢感谢。小孩这番举动贼引出一段大汉报恩，说出了一番真情实话。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你会吃饭吗？
5: 吃饭谁不会呀？
4: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5: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4: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5: 嘿，有意思。
4: 你用什么吃饭？
5: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4: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5: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4: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5: 这俩有啥关系啊？
4: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5: 说的对，用公筷好。
6: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金贵呀，救了这个大汉，红脸大汉。仔细看，哟，大汉连鬓的络腮胡须，眼睛睁开还真不小，两个眼睛特别大，扫帚眉，年纪就在37-8岁。哎呀，我说这位大哥啊，你怎么和那伙人打起来了啊？你叫啥名啊？哎。安公啊，要问我叫啥名，我姓张，叫张老大呀。哎呀，旁边那些商人呢都知道这名指正是假名。金贵在琢磨谁叫张老大呀，啊，那么说那就张大哥了。张大哥，你怎么和那伙人解仇了？嗨，那些人呢都是海盗。哎呀，承蒙你救了我，又给我治伤，我得好好报答你的恩情啊。哎呀，不用不用，人哪有见死不救的。简短接说，这个大汉呢就在商船上养了几天伤，伤势见好。哎呀，多谢众位，我要走了。那边是我的船，你看看。哎呀，可不是嘛，那边啊有一只船，船上还有几个人，那就是我船在寻找我呢，我要回去了。你在哪住啊？我就在前边不太远有个岛子，我就在那个岛子里住啊。哦，好吧，你伤还没怎么好，再不养几天。不用了不用了，承蒙你救我的恩情，有朝一日我会加倍报答。好了，不用说了。这个大汉见他的船来了，抖身形跳上去，他开船走了。咱们再说金贵在这商船上往前又走，这一天正走之时，前边来了2艘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哎呀，这些商人害怕呀，这是 是干什么的？海盗。金贵一想，在海上可真是都不太平啊，不安全呐。商人一看，哎呀，我说，小孩儿，你怎么不知道那人？那不是你救的人吗？你看看，是你救那位。金贵一看，可不是吗？为首的站在船的最前边，正是那位红脸大汉，满脸的络腮胡须，现在呀换上新衣服，很精神。就见他站在了船头，高声喊道：“喂，你们慢走，给我停船，停船！”商人很害怕了。哎呀，我说小相公啊，你看这回怎么办？他们，你说宁可救了这小子，不是恩将仇报吗？他是劫咱们呢，看来劫咱们呢，这倒行，咱们命都难保啊。嗯，不难，这大汉是我给救的，他能要咱命吗？哎呀，你这小相公啊，你不信你去问问他去，你和他搭搭话，看他干什么。
12: 好，带我去。
11: 小金棍就来到了船头，在前边把腰一叉，
12: 哎，我说张老大，你挡着我们的去路，所谓何事啊？
11: 哎呀，
12: 小恩公，实不相瞒，我和你说啊，你们都别走了，通通的都到我的岛子上去啊！到你岛子上去干什么？
11: 干什么？因为你对我有恩，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哦，金贵一听明白了，回来就和商人说：“你们别害怕啊，别害怕！你刚才他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吗？他说要报答咱们的恩情。”商人一听。报答咱恩情，那是报答你的恩情，我们对他可没恩呐。哎呦，小相公啊，你去和他说，你就说我们可不去呀、啊，我们害怕，我们不去，我们还有事。好嘞，小金贵又说，哎，我说张老大呀，我们不去，我们还着急要赶路呢。
12: 哎，小恩公，你再着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到我那里，我置酒款待你，快来吧！
11: 喊着说，还怕听不见吗？金贵一听，人是诚心诚意的邀请啊！
12: 哎，我说各位大叔，各位大哥，各位大兄弟，当然是大哥，刚才他们喊话，你听见没有？
11: 哎呦，我说小壮士啊，他都不知道叫啥好了，一会儿管他叫小相公，一会儿叫小壮士。小壮士啊，你别信他的话呀，这些海盗啊都没有好心眼子，说不准呢，那天他和那伙打仗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是都是强盗，强盗遇强盗了，你好心把他们给救了，你看他们转眼无恩要害咱们呢，咱们要去呀、啊、他执政把咱们害死他那里，把咱们的船只都留下，你去和他说咱不去。小金贵到船头又说，
12: 张老大，我们这里的船家说了，我们可不去呀，去到你那里会没命的，你会害死我们的。
11: 张老大一听乐了，
12: 哈哈哈哈，
11: 小恩公啊，你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情，我怎么能害你呀？啊，你就来吧，说实话，你今天你不来也得来，我们要报恩情是必报啊。金贵一听，
12: 那好吧，那我们就不用不用从命了啊，我们就去了。
11: 船家一听金贵答应了，金贵回来，
12: 正位别看人家是诚心诚意让咱们过去喝酒啊，咱们就得过去，别辜负人家一片心意呀、啊。
11: 船家一想，既然这孩子都答应了，咱们过去吧。来到了这艘船都过去了，跳到那艘船， 直接这张老大船开着就勾奔他前边那个岛子去了。当来到岛子里，小金棍看着看，哎呀，岛子不太大也不太小，嗯，这里什么摆设都有。就见张老大吩咐一声，快奏乐。不多时，锣鼓喧天，鼓乐齐鸣，笙管笛箫嗡的吧嗡的吧嗡的吧，哎呀，真热闹。这是迎接他们的最亲近的人，最崇拜的人。不多一时，张老大又吩咐，快排摆酒宴，做好吃的。啥酒宴呢？都是海上的东西，什么海蟹呀、海蟹呀、海鱼呀、海豹啊，这都没有。什么那虾呀、鱼呀，哎呀，都是水里的海物，一排一排端上桌来，把大台酒拿过来，就叫张老大满满斟上了两杯酒。哎呀，小恩公啊，承蒙你那天把我救活了，我才有今天。来，干一杯，这都。他喝了，又倒上第二杯。恩公啊，嗨，这人生啊，人生在世，没想到我就能和你相遇，这都是缘分呐、啊。你救了我、啊，哎，你别恨，你是个孩子，我这人非常爱交，我想以后我就交你这个朋友，交定了。好说好说，哎呀，张老大呀，哎呀，你不用老提那事儿，救你一命，那也不算什么。哎，张老大把酒杯放下，恩公啊，我那天说的话呀，那都是假话。我今天向你说实话吧，啊，你实话，你叫什么名啊？实不相瞒，我啊，并非是此岛之中人呐。我曾经在交之国、啊，身为水军大都督，我姓黄，我叫黄文豹。啊！小金棍一听，眼睛一亮，你曾经在交之国、啊、为官。对，那怎么到这里来了？嗨，曾几何时啊，臣服由天定。实不相瞒，我当年是交之国的，那时间我手下的水军可是不少啊，我们国王对我也真是好。可是我们国家呀，一年一次赛龙舟，所谓赛龙舟也是斗阳会，赛龙舟也就是训练水军。有一回我们国王啊，有个太子，这哈龙啊，年方才13岁。哎，我想想啊，是13吗？哎，不是13，那是11岁。11岁呀、啊，非要到海上看看热闹，因为我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家为出名，水军大都督嘛。我们的国王啊，信着我的，就把太子交给我，放我船上了。该着我倒霉呀！那天就起了大风了，这风一刮呀，就把我这只船给刮翻了。你看看，船翻了，这个太子当时就翻到水里了，淹死了。太子淹死了，你想我还能赶回去吗？回去我也是死路一条啊。后来有人说，你呀快跑吧，要不然国王不能答应你。我这才没办法呀，我就逃跑了。我这一跑，正遇见海盗，海盗和我打起来了。这一打，他不是我的对手。后来海盗服我了，拜我为头领，我这才权宜之计，在此处就住下了，给他们当一个头领。我现在手下有10几只船，
12: 200多人，现在可以说我成气候了。哦，你成气候了。哎，我说黄大哥，你说你是在交趾国身为官员，那么你朝中的官员都谁呀？你知道吗？你能不能说真的话？我怎么不能说真话？我对你恩人，我不说真话，我还是人吗？我告诉你，我们的国王哈天洞手下有大臣，有名的大臣，我告诉你，有一个军师叫麻雅里，丞相托罗纳，元帅叫哥莫汗，水军总都督叫葛月明、葛月亮。哦，听说还有个女儿，对呀，她女儿叫哈修花，文武全才，武功高强，杀伐骁勇。别看是女的，谁也敌不住。哦，我来问你，他们军师是谁？军师马亚里，丞相托勒纳，元帅格莫汗。哎，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黄大哥，你别生气，我这是啊，我这不是试探你吗？看你到底是不是你说真话了？哎呀，我没说真话。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最实在，土木人。今后我还何想和你多亲多近呢？好啊，我也是爱交朋友的人呐。好。现在他们吃喝已毕，小经过了就想天也不早，赶紧撤吧。这几个山人呢，山下的敢喝吗？也不敢吃，也不敢喝，但是又不能不吃，不能不喝。他们那心惊胆战的在这里吃点。黄大哥，承蒙厚爱，感谢盛情，我们要告退了。好好，就这样。这个黄文豹把他们送出了这个岛子，两下分别。哎，我说兄弟呀，你说你现在没家可归是吗？是啊，我孤身一人。我告诉你，你要是以后来到我这里，我欢迎。哎，我到这里，你让我做什么呀？我给你2把金交椅，让你做2头领。好嘞。那就承蒙我感谢，有这一日我会来的。就这样两下分别，商船继续往前走。可是正人的往前走之时，就见前边厢呵，有不少大船呢。哎呀，怎么回事啊？看这船只，哎呀，彩龙招舞，这什么意思啊？哦，是不是刚才黄文豹说他们一年一会的彩龙舟什么斗阳会呀？就见这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人声呐喊，鼓乐喧天呐、啊！哎呀，这真是啊！书中暗表，果真如此。现在正是交趾国3年。这是第3年，国王啊哈天洞在船上坐着呢，他想起来他的太子哈龙，他坐的船是赛龙舟，因为想当初他的儿子坐在那个他手下的黄文豹的船上，船翻了，儿子死了，他是特别伤心，心情特别沉重。这时他看着前边两眼发直，哎呀，想起他的儿子，再看这龙头凤尾的船，船上大旗飘摆，后边有很多的带刀护卫，就见那国王在那龙椅上坐着，头戴王帽，身穿龙袍，年纪60多岁， 一部花白胡须散满胸前，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旁边站着文武大臣。这人正是哈廷栋，左边有他的军师马雅里，有他的丞相托洛纳，文武大臣都在这陪他。可是他两眼发直，就往前面看，想念他的儿子、孩子。如果说你活到现在多好啊，啊，你这一死，我都不知怎么过来的呀。他在这里沉思，无心观看窦阳会，无心观看赛龙舟。可是金贵眼睛一亮，啊，这就是交之我的国王啊，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这么办。小金贵这才从那商船上跳到水里，游向了这个彩龙船。在船底下，因为上面呢那可都是守卫的军兵，他在船底下游到了船切近，就是这个交之国的国王坐这只船，他把脑袋往上一伸，探出头来，他瞅呢，这时就听人高喊：“什么人？干什么呢？赶紧退下，不然我们开弓放箭。”因为这国王啊，哈廷栋正在想念心事。

0: 我就被那个夜叉带到了龙宫去了。儿啊，你说的是真吗？啊，是不是你死的冤魂不散，你来见父王我来了？哎呀，父王啊，孩儿真的没死。这时节，哈天洞看看旁边他的丞相图罗那。哦，丞相，你看。这是何意啊？启禀国王，因为臣所见，这个娃娃一定是，不定是谁家的娃娃来冒认皇上你呀，应该把他抓住，痛打40大板，以作警告。国王虽然说听他说话，两眼瞅着面前这个金贵。娃娃，你当真是我儿哈隆，父皇啊？孩儿当真是父皇，你难道不想我吗？孩儿，我时时刻刻想念父王母后，还想念我的姐姐。哦，你还……哎呦，哈天道一听，这是真的，他怎么知道有姐姐呀？那我来问你。既然是我儿，你可知道朝中大臣是谁吗？都有谁吗？父皇，孩儿知道。那你说都有谁呀？父皇，丞相图罗那、军师玛雅里，还有大元帅格莫汗。哦，看来是真的。旁边厢，衙马里一说，嘿，国王千岁，他一定是太子，把他认下了吧？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啥？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柴先生，他说呢，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十几公分了，一直不能排水，那么也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给出的回复，玩艺人所反映的地点呢是十八里镇柴洼村的污水处理站，建设时间是2018年，设计处理能力约每天200吨，实际处理能力约每天135吨。业主单位是亳州市桥城区城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运维单位是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针对反映的问题呢，经过查看发现该处污水处理站排水管网有部分的塌陷损毁，造成该站点处理后的污水不能正常的排水。现在呢，业主单位已经对损坏的管网进行了维修，已经恢复了正常。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工作人员同时对站点周边进行了初步的摸排，发现周边有部分的管网出现了淤堵、七处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场已经要求十八里镇对淤堵进行疏通并更换损坏的井盖。关于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核查发现该站点的风机位于污水处理站的控制房内，运行时产生一定的噪音，

0: 桥镇区生态环境分局已经要求运维单位安徽卫桥水务有限公司对于风机维修检修，关闭门窗，减少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说呢，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房屋一直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桥城区紫苑花园 A2 栋一单元103室安置房的转移登记相关问题，目前该事项已经按照程序提请了审议，也正在依据政策的规定加快推进办理，事情正在积极解决当中。刘先生反映，万福综合楼的电梯已经坏了8天了，目前已经停了好几天，严重影响生活，物业经理不接电话了，请帮助回复。来关注一下回复。万福综合楼四单元的电梯因为配件损坏导致停运，因为配件需要从厂家采购，致使维修工作滞后，给居民的日常出行造成了不便。目前物业公司呢已经完成了配件更换，电梯恢复正常运行。建安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督促物业加强电梯的日常巡查，全力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与正常的生活秩序，并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提升小区便民的服务质量。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反映，蒙城县的网约车管理太混乱。来关注一下蒙城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部署了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加强网约车的市场的管理，一是通过高频的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城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热点的路段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核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及平台派单的合规性等。行动中呢，累计检查网约车辆100余台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3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并完善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群众的诉求及时处置。二是广泛宣传网约车的办理政策，对申请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合规车辆开展快审的这个审批通道，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目前市场秩序已有初步的改善，后续将持续强化监管，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格局。双沟镇的有一位季先生，他说呢，去办农资营业执照，但是实际没有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报备登记，请问一下这该怎么办理，能在网上办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的话，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办理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核定。牛先生反映，恒大城东门的邮政快递整天没有人值班，快递包裹到了以后让业主自己去找，自己去现场也没有人，感觉很不负责任。来关注一下桥城邮政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涉事企业呢已经责令所辖网点全面整改，安排专人全程督办，现场督导落实，严格保障网点的正常营业时间，确保在岗有人值守，全力保障群众便捷正常取件，且该快递驿站以对外公示营业的时间，营业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12点，下午的2点半至晚上的8点。驿站工作人员因为工作的需要，是偶尔需要离店取件，相关离店时间也会对外公示，邮政公司已向反映人致歉，解释相关的情况。下一步，邮政公司将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遇到我是咱经开区，望龙社区王大庄的。
0: 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是咱2023年不是往那上拆迁了吗？我父母的房子，就我父母的遗产，我弟兄四个嘞。大哥，老大老二，我是老三，我爹还有个兄弟。这个房子被俺大哥的三个女。 被他卖了。
0: 那个房屋刚是确权在谁名下呀？
1: 确权没有确权，我们这个也没有确权，他也没确权。
0: 那你这个房屋啊，房屋刚开始的时候是协商给谁的呢？
1: 是他姐家的呀。
0: 我知道，那您父母当时有没有协商说他这个地块是给谁的，宅基地是给谁的？
1: 没说，这现在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个盖房的这个地块是俺父母的家，我本人我也当时家，俺一个老四的，我是老三，俺弟妹，俺四个人的地，这房子坐落到俺四个人地上。
0: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时您父母有没有就是说这一块他建房子这个房子的话，您父母，您多大年龄了呀？
1: 都是算五七年龄，都算小七，都算七十了。
0: 那这个从您父母来讲的话，之前有没有说他这个房屋到底归谁呢？你们兄弟几个没说清楚是吧？
1: 啊。
0: 那拆迁的话是这两年的事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房屋一直在那边？
1: 啊，对，一直在那边。
0: 没有人住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兄弟几个没有商量这个事情吗？
1: 我对吧，领导，我先我再问问嘛，先咱都是开发了吧，我把我的家庭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嗯。
1: 我大哥，老大，他六个闺女。
0: 嗯，
1: 最后要一个儿。
0: 好，这位这位先生是这样的哈，不管你大哥他有几个孩子，就是您父母的这个他的财产或者他那个房屋上面的一些所属权的话，应该你父母健在是你父母他们享有啊。
1: 九零年去世一个，92年去世也不健在了。
0: 对，不健在的话，如果说你们在他你们兄弟几个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或者是父母去世的时候，然后商量着父母他这块房屋到底归谁，房屋上的是地块，房屋就应包括两块嘛，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房屋地块，你们那个时候要协商的吧。一般情况下这个父母健在的时候尤其父母可能要离世之后的话，也会兄弟几个也会协商这个事情。当初没有协商吗？
1: 没有，有了吧。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地块吧，原来我负担能按照是在农村的，在那厂，在大美的厂，现在俺各组里面又分到户了。
0: 啊，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土地性质，然后之前是建了房子，但是你父母的，你们兄弟几个的话都是第一的继承人，除非是你们父母有遗嘱，就是就比如说他们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给你们谁，你们协商，你父母指定了是谁的，然后其他人你们也都在场都同意，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父母就是除非有遗嘱确定给谁就给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父母就是去世之后，你们兄弟几个协商好了，这个房屋比如说是老大的，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和土地使用都是给老大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说已经协商好了，那现在拆迁的话，那老大已经是继承了，那他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您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房屋可能在那儿也没有人住，一直在那儿闲置着，你们兄弟几个也没有去商量。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您也是继承人之一，那么您是有权发表您的意见的。像您这个情况，你们村委会应该也了解吧？
1: 了解。
0: 他们怎么说的呢？
1: 他们说，我在孟王，我这个房子被这个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是个新集的主任，咱那河东的新集政府的主任，他当官的，我他老早知道他往哪开发了，他本人他是江屯人，不是我往哪人。现在呢，他工作干部，他干部呢知道在广大要开发了，不知道他啥时候他叫他的户口搬回来了。
0: 我
1: 搁公安局的，我3月26号搁公安局信访，一直到现在一推再推都不给我回复。
0: 那你们兄弟几个除了你之外的话，你其他兄弟对这个事情的话，你们可以在一起商量商量呀。
1: 商量了呀。我们弟们四和弟们仨了呀。
0: 对，
1: 他知道自己死了，俺弟们三个都健在呀。
0: 对， 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商量一下呀，因为父母当时的这个房产的话，这个你们兄弟几个是最有话语权的，除非这个房屋就比如说是其中一个人继承了，然后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情了。
1: 对，原来没俺对不连没其中一个人这继承，这反正叫俺大哥，俺大哥的三个女他继承了。
0: 这个所以就要你们村里面去就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呀，先去商量一下看看到底之前是那就是存在争议嘛。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1: 转办那只有这个情况，我就不听他看过人家，我原来干活的时候年龄轻，那时候开机都是听着都是有啥事都找那韩风，找那说办就办，办的也快。我想我现在我在这我给大家那个咱直播间的大家那个领导那个咱的领导来说了，我是现在心忙。咱不是咱孙子都该播出来吗？
0: 您现在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吧？
1: 信访了接待我了，来不过回复。
0: 他可能他需要一个流程和过程。您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先帮您，您如果说已经走信访的途径的话，建议您可以等待消息。我们也可以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要看就是具体情况吧，看就是工作人员调查一下，具体再来给您一个回复。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目前农村自建房有的不能办理产权证是怎么回事，到哪里可以咨询清楚是怎么回事。您是家住在哪里？目前桥城区的然后都是在进行办理了，基本上都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吧。就是他这个办理登记的话，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符合条件，你比如说是你们村里面的本村村民，然后房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房屋性质没有问题，基本情况下都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是本村村民，或者是你就是买的集镇上的这个房屋，这个房屋当时是其他人建设，那么你要是买的是别人的，但你不是本村或本镇的集体村民的话，那么就可能你就办不下来。那这种情况只能办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一般的情况你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办理。但因为他发证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哈，他发证的话是逐步发放的。像有一些这个村庄基本上都已经发下来了，可能还有一些没发下来的，需要耐心等待啊。你要是想到底咨询是到哪里可以咨询到的话，您可以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知道您是哪一个地区的哈。你要是桥城的，可以到这个桥城那边去问一问。三线的话，就直接到你们所在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然后去问一下就是可以的。你要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 550-1116 553-2370 553-2371，我们可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的话转办到你们所属的这个地区，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您是主要想问您自己的房屋的话，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你们那边的进度。有一位李先生，他说五月份的重度残人护理补贴的发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2026年五月份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已在2026年的5月20号打卡发放到位。有这方面疑惑的群众的话，可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账号上面的资金有没有到位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场外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1: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0: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2: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5: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4: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

0: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3: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4: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7: 哎，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7: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7: 新农村，
1: 新农民，
7: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梧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梧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风韵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3: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在会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继红出席。
4: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6号上午，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干。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是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3: 本台消息，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政绩， 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戴卫义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九名市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市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秦凤玉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树牢宗旨意识，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坚强党性践行初心使命，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企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既立足当前又着眼未来，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戴卫义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市领导钟志峰、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会议。
4: 去年十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破解群众办事难、证明多、多头跑痛点为核心，以数据共享为支撑，实现从简政便民到无证利民的深度跨越，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请听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发回的报道。
5: 想足不出户，随时开具身份证明，现在有了新选择。打开皖时通手机 APP， 找到无证明城市，点击进入，向下查看政务服务类事项，找到居民身份证这一类，点击进入，点击开具，即可线上开具电子身份证明。
4: 目前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功能在升级，除了身份证明，又上线并实现驾驶证、行驶证、户口簿、不动产权证、残疾人证等六个电子证照的线上开具。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科长葛艳宇：
6: 全国境内推进4000项政务服务类证明和33个社会服务类证明进行一个线上开具，覆盖了不动产、民生保障、还有公安服务等各个重点领域。平台自上线以来，累计开具证明11000多件，企业群众满意率100%。
4: 无证明城市平台的落地，不仅惠及群众，更成为各职能部门减负提效的利器。平台自运行以来，通过数据共享和部门核验，累计减少群众提交证明材料10000余份，让政务服务从人工跑腿迈向数据跑路的新阶段。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工作人员李龙：
7: 群众在办理住房提取公积金时，只需要在皖时通上点击开具无房证明，就可以全程在网上办理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了。这样不仅方便了广大群众办理业务，同时也为我们窗口工作减轻了压力，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4: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而是依托数据赋能，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从线上数据自动比对代替线下人工核验，变你向我证明为我为您证明。我市的这一改革实践成功入选国家电子政务办公布的全国用数典型案例、新华社新华安徽智库报告案例、国家工信部2025年第七届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典型应用案例和安徽省政务服务效能基层服务类提升案例。葛艳宇：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物证名称是服务平台的功能，来动态调整一些证明事项的清单，以数字赋能更好推进证服务提质等效果。
1: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3: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全力抢抓建设节点，加快推进主体工程与冷链设备安装。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农产品冷链短板，助力皖北地区农产品高效流通与产业升级。在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工人正在进行内墙粉刷作业。项目生产经理邹航：
8: 项目目前分为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和四号楼。一号楼正在技术阶段施工，二号楼目前二层结构已经完成，三号楼三层结构正在施工，四号楼二层结构已经完成。
3: 贵阳县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是贵阳县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链、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智能高低温冷库、冷链加工车间、分拣配送中心、配套办公及附属设施等。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卢坤：
9: 重点就是把控的这个控稳系统还有这个气密性，从市里面专门请的专家来到现场给我们做指导，同时呢我们也做好这个关键工序和隐蔽工序的验收，确保质量。
3: 作为皖北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冷链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保鲜难、损耗高、流通慢问题，降低产后损耗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台杆、大豆、中药材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同时吸引长三角优质农产品资源引进来。预计年冷链吞吐能力达20万吨，吸纳就业300人以上，推动郭阳从皖北粮仓向长三角中央厨房转型。邹航：
8: 项目建成后，服务于农产品批发、食品加工、医疗、流通及电商仓储，各冷库分层设置低温、变温、高温库区，配套控温月台，可满足冻品、水产、果蔬、药材多产品的冷链仓储交易需求。计划6月完成主体结构，2026年12月30号实现整体竣工验收。
4: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换新目光投向智能家居与家居场景，不仅加速了家庭生活智能化进程，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人们对家的理解。住在立新县世纪宏府小区的焦鹏是以旧换新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今年他的新房在购买家电家居时就优先选择参与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智能新风系统、 AI 语音控制的全屋灯光、智能饮水机等设备陆续进入家中，让他的生活直接从功能可用跃升为体验可感的舒适。焦鹏：
10: 比如空调、电视、洗衣机、全屋灯光等产品都能够参加国补最高15%的补贴，还能叠加企业与商家优惠，算下来实际支出比预想的低了近30%，节约了近10万元，非常实惠。
4: 以旧换新换的不是设备，更是生活方式的升级。在立新县某家居家电卖场内，家电以旧换新的宣传海报随处可见，国补、商补、齐补等优惠也是同时发力，不断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者下单意愿显著提升。某家电家居城负责人张银：
11: 现在年轻人选家电时，无论是新家置办还是旧房改造，往往都优先考虑是否能够智能互联，是否支持 APP 远程操作功能，这些已成为消费者的核心考量因素。
4: 市民王丽琴：
12: 以前觉得智能家电是噱头，现在发现它真能省心省力，不仅年轻人喜欢，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都能轻松上手，而且在以旧换新的政策支持下，我们也更愿意尝试升级。
4: 让百姓受益，为生活提质，是以旧换新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据了解，自政策实施以来，立新县已累计发放补贴超5000万元，带动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60%，惠及城乡居民超6万户。立新县商务局工作人员程庆阳：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宣传力度，推动更多智能品类纳入补贴范围，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科技温度与政策红利的双重加持。同时，完善旧家电回收体系建设，推动换新、回收、再利用闭环发展，确保废旧家电安全规范处置。
3: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亲近自然，体验农耕，品味乡愁。日前，蒙城县小新集乡李大堂村共享菜园全新开园，市民游客可认领菜地，化身都市农夫，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搭配特色共享厨房体验，一站式解锁近郊慢生活。在李大堂村共富农场，大家在认领的菜园里化身都市农夫，体验翻土、播种、打理菜苗的农耕乐趣，让孩子远离城市喧嚣，在自然田野里感知农作物生长，收获劳动的快乐。游客王子睿：
14: 因为平时工作忙，想周末带着家人和孩子，去一个就近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可以周末带孩子亲近大自然，也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3: 李大堂村党委书记张向东：
15: 我们李大堂村打造共享菜园，就是苗岭当下市民向往田园、热衷近郊、亲自由的需求，给大家提供一个周末放松、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3: 李大堂村还同步启用特色共享厨房，打造沉浸式乡村游玩新场景，让市民在田园之间品味烟火乡愁，彻底放松身心。张向东：
15: 后续我们会继续完善菜园配套，优化游玩服务，推出更多亲子研学、田园采摘、农家美食体验活动，把李大堂村打造成周边市民休闲度假、感受乡村美好生活热门打卡地，用特色乡村游带动人气，赋能乡村振兴。
3: 近年来，李大堂村立足精品示范村建设，深耕乡村休闲旅游业态，将田园观光、农耕体验、亲子研学、美食休闲深度融合，让乡村既有田园风光可赏，又有农事体验可玩，也有乡土美食可尝，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让周末乡村游更有吸引力，更具趣味性。李大堂村也成为周末亲子游、短途休闲游的全新打卡地。小新集乡党委委员刘伟：
16: 我们依托小新集乡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深挖张公庙、陈亢儒家文化底蕴，做强李大堂特色农业产业，串起文化、民俗、生态、采摘多条线路，把文化故事讲活，把田园风光做优，让近郊旅游留得住人，有特色、有看点。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明确各相关市场经营者应当依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实施各类价格欺诈行为，不得哄抬价格，不得违规捆绑销售、搭售其他商品，不得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高考、中考期间，如发现相关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3: 进入五月份以来，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老化更新改造项目二标段陆续开工建设。项目涵盖中心城区四条重点道路，整体工期180天，计划于今年10月底全部完工。具体为九城大道分段实施综合整治，七元路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汤王大道桐花路至杜仲路段和杜仲路汤王大道至仙翁路段。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秦凤玉强调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4: 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秦凤玉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汪介红出席。
3: 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用数字化改革的硬实力交出民生服务的暖心答卷。
4: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

0: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8: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 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9: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 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7: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8: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2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8: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7: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活力足；安徽与 RCEP 成员国持续深化投资合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王清县在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王清县会见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嘉宾代表；
1: 压紧压实责任，落细应对措施，安徽各地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安徽大力践行阳光政务，让好政策直达快享企业和群众，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
1: 抢农时抢保障，安徽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确保颗粒归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安徽台报道，
2: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3: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4: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2: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5: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省长王清县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入汛以来，我省遭遇多轮连续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范压力持续加大。王清县来到徽州区严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和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王清县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详细了解物资准备、应急演练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水库是当前汛期防守的重点，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督导中，王清县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施工工地、景区景点、民宿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密切监测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防布置，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提升基层应急救援和实战应对水平，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1: 安徽台消息，5月26号到27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斯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一行、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王清县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 RCEP 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 RCEP 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
0: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水平，强化安全防护措施，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安徽台消息，5月25号，安徽军地检察机关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
0: 入汛以来，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渡汛。请听报道。
6: 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泄洪。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限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 8.5 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巢湖闸管理所副所长赵辉。
7: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前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做到闸门应到即开，开则有效。
6: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行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华阳河蓄泄洪带、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0亿元的防汛物资。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主任金方勇：
8: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6: 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制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韩琴：
9: 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6: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泄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10: 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人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1: 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安庆瑞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忠娟：
12: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 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11: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安庆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郑瑞：
13: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11: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企通、晚市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淮南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副主任李月：
14: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11: 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淮南市人运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李宽宏：
15: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11: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一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多地实现零处理费、零复议诉讼。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安徽正以阳光透明的政务生态，为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下生动注脚。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工程师叶琼：
16: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0: 麦收将至，安徽小麦主产区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作为安徽省42个粮食生产主产县区之一，淮南市潘集区今年共种植小麦41万亩。夏收临近，农机高效作业成为抢收抢种的关键。连日来，农机服务小分队主动上门，重点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夏收主力机型进行全方位体检。种植大户黄军：
18: 夏收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农场有5台收割机，今天农机那里很稳定，来上门对农机进行维修保养，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农机的顺利运行。我想今年夏收肯定一个好的收成。
17: 今年三夏，六安市霍邱县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霍邱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发展股股长王善军：
19: 截至目前，我们检修了大中型能源作业机械、智能能机和粮食风干设备等各类机械近万台，基本做到了所有农业机械一年进年，确保所有投入五手的能机健康上岗，全力保障下粮抢得快、收得好、损失少。
17: 这两天，阜阳市颍上县农机部门以移动办公的方式，将农机年检、维修以及安全技术培训等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并在高速路口及重点路段组建四支流动维修服务队，对接服务跨区作业农机手，确保机械设备在三下生产中稳定高效运行。颍州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张庆才：
20: 持续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安全监管等工作，以充足的农机保障、扎实的服务举措，全力护航，下手工作顺利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17: 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亳州、宿州、蚌埠等地对抢收、烘干、晾晒等多个环节严密部署，强化工作落实，确保服务到位，确保三下期间粮食作物应收尽收。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19: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风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17: 宿州市灵璧县伟集镇李青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胡叶选：
21: 无售期间，我这一台烘干厂一小时能烘五六吨石麦，电要是断了几十吨麦子就堆在那就得发霉。现在呢，供电所提前把设备全查了一遍，还留专人对接，这个我就放心了。
17: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储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22: 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2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24: 在合肥市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合肥高新区兴源幼儿园儿童毕严可：
25: 这个是妈妈说垃圾袋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结，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壳制作成一个小包包。
24: 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南区第四党支部书记李娜：
26: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24: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生活的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27: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24: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2: 买一千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块钱，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24: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3: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24: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生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耿延虎，
4: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0: 昨天，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诈骗电话防范、手机信号升级、智算中心建设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涵帆报道。
5: 韩冰在节目中介绍，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维度，构建全方位的 AI 能力体系，
6: 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

0: 总经理刘华回复。
1: 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啊，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
2: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5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以心度心，护民安澜，即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慧，报道了从人民法庭到立案窗口，刘慧扎根基层15年，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创新调解方法，用专业与真诚守护公平正义，践行基层法官的责任与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聚焦三夏，
5: 午收结束后，夏玉米播种提上日程。如何种植既能省工又能稳产高产？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模式给出了答案。这种新式种法究竟有啥门道？一起来了解。
7: 大家都知道，这个无论啥作物，你过于稠米了，它容易得病。它通风采光好了，它这个病还都是少了。
5: 早上9点多，一场玉米宽窄行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举行。焦奎是这片试验田的种植户，宽窄行他已经连着种了好几年。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看到幼苗的良好长势，他对这项新技术充满信心，也乐于把自己的种植体验分享给身边的农户。焦奎：
8: 效果确实比这个等上来好，我这个夏季玉米准备全部种那个宽窄行。
5: 中级农艺师邢国良：
9: 宽窄行的话要选择株性茎稠这样的一个品种，更利于这个通风透光，更利于这个宽窄行的一个这个单产提升的一个效果。
5: 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咨询，种植户对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表示回去后就尝试这项新技术。种植户孙小伟：
10: 通风包括这个边行优势都比较强，然后这个增产效果都比较明显，今年准备都是大面积全部种这个宽窄行的。
5: 种植户李丰收：
11: 这个模式种植确实不错，我准备今年试种，说要没种过什么模式看看，对比对比。
5: 桥城区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刘祥记：
12: 组织这一次这个培训营，玉米的种植培训，主要也是推行这个宽窄行的种植。这个宽窄行种植呢，主要是还是一个是宽窄行利于通风啊，二一个呢，它也便于这个施肥和这个玉米的授粉，为下一步这个玉米的这个高产打下一个基础。
4: 麦子成熟抢收忙，农机状态是关键。趁着农闲，农机手们早早给农机做全面检修，确保收割顺利。早上9点多，桥城区大洋镇农机手张启龙正带着几个帮手给自家的联合收割机做术前准备。随着一阵金属碰撞声，崭新的小麦割台稳稳装了上去。对于农机手来说，这不仅是换个零件，更是给即将上战场的老伙计吃颗定心丸。张启龙：
13: 这放那段时间了，该保养保养，打打油，换割台，玉米割台换掉，叫小麦割台，装上，保养保养，马上该捂手了。
4: 在大洋镇，像张启龙这样主动给农机体检的不在少数，大家心里都清楚，平时多流汗，忙时才能少出乱子。毕竟抢收就是抢时间，谁也不想因为机械故障耽误了农时。大洋镇农机手王子斌：
14: 放的时间就长了，反正这做捂手呗，反正你保养好，到时候干活时候不会出啥问题，你不保养好，到时候收麦时候

0: 出现问题，人员介绍个人 ID。
1: 维修人员王朝贤，
0: 我们合作社一百多台收割机，现在保养了一半多了，26号之前能保养结束。
1: 目前贾樟区五收农机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贾樟区农机校校长邹向东介绍，他们提前对辖区内所有参与五收的联合收割机进行了拉网式检修与调试，并督促各农机维修网点备足易损零配件，确保每一台投入作业的机具都以最佳状态下田。邹向东，
2: 今年产区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是3675台，同时积极接待外地这个联合收割机是1400台，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建立农机调度台账，确保每个田块都能有机可种，有人可派。我们组建了应急服务队，确保咱的桥镇区这个小麦合理归档。
1: 针对跨区作业的棘手，贾樟区开通了绿色通道，只要证件齐全就能免费办理跨区作业证。邹向东，
2: 我们这个办理跨区作业证就是有驾驶证、行政证，这个都可以带身份证直接到咱农机中心免费办理。在我们这个联合收集的专用的情况下，咱们有这个跨区作业证呢，在高速上可以免费通行，降低咱的技术成本。
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银行卡被冻结，可联系银行或96110进行解冻。
4: 第一步是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或前往银行柜台进行询问，询问冻结的期限、冻结的原因、冻结的机关等关键性信息。第二步是通过拨打银行提供的反电诈中心的电话，或全国统一预警专线96110电话说明情况。第三步将身份证、银行卡、合同、交易凭证等关键证据提交给反电诈中心，能够清晰地说明交易背景和资金来源。第四步是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若确认账户与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将会办理解冻手续，银行将会在相关规定时间内解除冻结。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还能再次主张支付抚养费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说的是，离婚时双方约定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那么之后如果说女方再向男方主张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张三和前妻小美离婚时约定，5岁的孩子呢由小美抚养，张三不支付抚养费。但是离婚之后，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各种开支也是随之增加，小美就希望张三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小美的做法，法院会支持吗？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如果说一方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降低了，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可以向另一方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
1: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 55012345501116、55323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妈妈》。
7: 妈妈，你的胸怀像蓝天辽阔无边。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河长制工作、引江济淮亳州段工程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刘研员，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以及主持人，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水利局以及桥城区水利局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有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曾经的诺言就咨询，去年个人打井有没有补助，这个是属于桥城区水利局或者是市水利局管理的范围之内吗？关于打井补助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做一个介绍。
5: 这位网友这个讲的这个打井补助事宜，应该是我们这个农业灌溉用井这块呢，应该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相关职能。建议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咨询。
3: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转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帮您咨询，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谭先生反映的问题。谭先生说，他是居住在利辛县新张集乡，水表呢是装在户外的，损坏了，请问这个是由谁来负责？谭先生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6: 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利辛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联系了，联系了。
6: 那行，好，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7: 满意。
6: 好，谭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3: 好，关于这个水表损坏啊，到底是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个人是否需要支付费用？他的这个计算，或者是哪些是需要个人，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请下任嘉宾，谁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分界是在哪里？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4: 这个农村这个入户水表损坏过以后呢，是由供水公司 以及主管部门监督控制下进行更新。水表以下的这个所有的管道设备由用户自行负责，根据使用材料的多少据实核定，最高原则上不超过三面，但是在排除没有路面水泥路面的这个切割，没有其他特殊船舷的特殊情况下是三美元，其他情况的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3: 啊，那么水表以上的话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铺设，或者那这个水表的话，如果说损坏的话，是个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4: 不需要拿钱。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市控微信网友留言说，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水厂当中国家控股的有多少，占比是多少，那这个自来水的抽检的结果网上公布吗？这个谁来介绍？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员。
4: 好，我们的这个农村供水的水质检测结果是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2006年一个新标准进行执行的。每月就是每天和每季度和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都有水质检测，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和季节不同，检测的指标项目也不同。我们的就是记录，假如我们的日检是基本上控制在9项，月检是控制在40项到42项。这个检测结果是定期对外公布，另外一个公示的。
3: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桥中区双沟镇的季先生，他反映呢自来水的水质比较差啊，水碱太大了，来关注一下回访
6: 问题之后有没有桥中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8: 联系
6: 了，我们接到了桥中区水利局给出的回复，你那个水的啊，是由双沟水厂和季楼水厂两个水厂供水，水厂是由河地表水厂的水源供水的，要经过水厂处长检测和第三方检测，由河地表水厂供水检测报告是符合饮用水生活标准，符合国家的标准。
3: 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大家可能最近比较关心的，关于一是水质，二是呢，天气可能越来越热了，夏季的用水的问题。那这样哈，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用水问题。喂，你好。
9: 喂，你好。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哦，我想咨询一下，然后我在那乡镇就收水费怎么收嘞？
3: 乡镇收水费，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9: 沙土镇。
3: 沙土，好，这边的话我们好有请桥中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给您做沟通。
1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话筒啊，要不然会有干扰，直接讲话就可以了。
10: 好的，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桥中区的现在农村水费的收费标准是执行的桥中区物价部门出台在2019年出台的一个农村水费收费政策，收费政策标准具体是每户每月不超过三吨，收费是5元；超过三吨，按计量水价，每吨收取1.85元；按年计算，就是每年12个月36吨，不超过36吨，收取60元；超过36吨，每超一吨，按照计量水价1.85元进行收取。这是桥中区的农村饮水收费政策。
3: 啊，这位听众，您听清楚了吗？还有疑问没有？喂，
9: 姐，收到了。
3: 嗯，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因为它传出是有延时的。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吧？喂。好，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映。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您在听广播，也可以把广播关掉。嗯，这位先生，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嗯，
11: 我想问一下，这个自来水每天，特别是早上。有放出来的时候，它发白是咋回事？可以影响饮用。
3: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1: 家住在固津这边。
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陆局长。
5: 好，以往呢，我们这个群众也有反映这个，自来水发白这种现象，一般是在我们这个 用水底风的时候呢，水压比较高。在我们这个加设备进行加压的时候呢，由这个空气融入到水中，形成的这个气泡，在这个水底呢，看到是这个发白。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接出来水静置几分钟，气泡呢会自行消失。这个是不影响饮用的，是融入了这个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这种现象呢，水是安全的。
3: 您是这个情况是放置水一段时间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放置以后就好了呢？
11: 就是每天刚放出来的时候这样子，过一会儿过一会儿就正常了。
3: 每天都存在这种情况是吧？
11: 不是的，这个问题经常就是出现在每天的早上。
5: 这个水质是正常的，水压高的时候这个融进去的这个空气。
3: 好的。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11: 没有了。谢谢。
3: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很多网友都在讲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收费问题。有些网友留言就讲，用不用的话每年都需要缴钱，为什么不能实行用多少缴纳多少？还有网友红留言说，利新农村好像要缴100多块钱，成就说郭阳标里镇每年也是固定的钱，希望能够用多少缴多少，不用为什么又要收费啊？觉得不合理。关于这个收费问题，好，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4: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步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步制价，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进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3: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阶梯制的收费的情况呢？
4: 我们正在做城乡一体化的统筹统管工作，等这个工作完成过以后呢，我们就要推进下一步的这个水价的这个。
3: 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规划？
4: 最近这十五这个期间也是，它不是这个，特别是这个水价的计价这个方面，它要通过物价部门的调研、分析、论证这个过程，还要进行群众的这个进行座谈了，从上到下，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
3: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我网友冯留言说呢，长期不居住的房屋没有用过水还是费用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哈，如果说长期外出务工的话，可以向这个水厂打电话报停是吧？
4: 对，可以报停。
3: 您再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每期的网友和听众不一样。
4: 各位网友你们好。另外一个，在这个你长期无功的情况下，也就是很长时间不用的话，在你走之前，你向供水部门进行提出停止供水申请过以后，就在计价上，我们就相应的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会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3: 如果说需要用的话，他会也是打电话，然后也进行开通是吗？
4: 开通你要提前开通的，开通的模式它不一样，各县区情况不同。
3: 也是要打各县区的电话，是不是？
4: 对。
3: 那打电话之后的话，是不是立即就可以开通了？
4: 那你给你的设备要，或者是你水龙头坏了，家里管道坏了，这种情况下哪能会开通呢？也是特殊情况，也正常情况下也正常开，也申请。首先是你停费了，你还要缴费嘛？先缴费后用水。
3: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质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有一网友小留言就是说，他说沙土自来水放出来，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了水叶渣啊，感觉很脏，不能喝。还有其他的群众也是在讲这个水质的问题。好，关于水质，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陆局长。
5: 好，我们在沙土。近几年进行了这个一部分这个管网提升的一个项目建设。网友反映的这个水中呢，有部分这个杂质呢，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入的一些这个泥沙， 像遇见这种情况，你我们你这个拧开水龙头，这个稍微短暂的排放几分钟，即可这个恢复水质。啊，以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家中长期无人居住，开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短暂的排放即可恢复正常。
3: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李彪留言说，蒙城县篱笆镇二楼水压低，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低。好，天气马上是越来越热了哈，这个集中用水期怎么样进行保障呢？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每年夏天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有请刘电影员。
4: 啊，关于蒙城县这位网友和这位听众你提出来的问题，哎，我昨天下午已经在蒙城的刘林加压泵站现场看了一个，针对夏季低压用水或者是水压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在做夏季前的准备工作，就进行泵站改造了一部分泵站，进行接近的加压泵站，确保这个末端和直端的这个加压水压满足正常的生活要求。下一步其他地方呢，我们会采取些都要会采取相应的对应措施吧。
3: 也就是说，像今年夏季以来的话，会就用水高峰期用水不足这个情况有所缓解，是吗？
4: 对对，都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3: 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陈留言说，他讲自来水还收取出装费用吗？收多少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影员。
4: 啊，这个出装费，刚才我在前面回答一个网友的过程已经回答了，回答了呢，就是农民供水工程呢已经全面结束，现在属于这个升级改造阶段。目前的这个原来的基础定价呢，现在都已经不再执行了。现在就是根据你的水利部和水利厅以及相关财政和物价部门的核定的价格呢，就是在你出装后没有退出情况下来，就不会超过300元。退出情况下另行计算。刚才我说的也很详细了啊。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光的留言，他说为什么城区的供水和农村供水不一样？城区供水是地下，然后呢农村供水是地表水。好，刘电员，
4: 这是通过2020年6月30号以后呢，我们城南水库进行蓄水过以后呢，我们城市的供水逐步进入了这个地表水。到目前我们城市的几个水厂使用的大都是基本上就是城市的这个城南水库的供水，包括我们的开发区水厂、散水厂以及过北水厂，还有以及我们的古井供水是地表水厂，都是通过城南水库进行的地表水供水。其他的县区的地表水厂也都在正常运行。目前我们全市已经正在运行也建成的农村供水的地表水厂总共12处，也是农村，也是从地下水转入了地表水状态。在这个2022-23年底呢，蒙城县率先实行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置换工作。到2025年底呢，就是我们全市都实现了从地下水转入地表水的饮用工作，就是全面覆盖了。
3: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8: 哦，你好。
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这刚回来，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桥城区的这个水费咋收取的？我也刚回来，我不了解。
3: 啊，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10: 好，我们桥城区的这个农村水费呢，现在执行的也是这个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的一个收费文件，按照这个补偿成本包白为例公开负担的原则。这个物价部门出台了这个收费政策，收费政策的具体条款就是说，每户每月用水不超过3吨，收费的基础水价就是5元，一年呢不超过36吨，就是按照60元收取。超过的基础水价按计量水价收取，计量水价就是按照1.85元每吨的这个收费政策进行执行。
8: 好，你这说这个我知道，我感觉后来这个不了解人家的水费。
10: 好，感谢你对农村饮水的关心关注，同时也希望 对这个农村供水提出多宝贵意见。
8: 好好好好，谢谢你这一波，这知道了。好
3: 啊，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2: 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们赵家乡这边那个大医院那边，
3: 嗯，
12: 修个新桥，
3: 嗯，
12: 然后之前旧桥那个桥比较磕上，
3: 嗯，
12: 南侧上游的水都不往赵王河里淌，
3: 嗯，
12: 现在修的新桥下面挖的比较深，上游我们上游都没有水了。
3: 好，这个是属于水利局。嗯，您说。
12: 看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堵一下，我们上面的包括龙那个张沟还有清水河，上面的河都淌到完了。
3: 嗯，
12: 井里面都没有水。
3: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5: 好，这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目前你这个我们赵王河，下游赵王河闸逆，目前你正在施工，目前你这个为了这个。便于施工，你赵王河闸的这个水位呢保持的也比较低。至于你反映的这个卫生院旁边的那个桥梁建设，这个项目呢是应该是交通部门建设的，会后呢我们去现场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阻碍行洪的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进行整改。